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文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 90.2 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 92.7 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
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

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清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弹文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但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节能源器。

0: 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2: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3: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 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 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 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
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
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

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宇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

又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的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就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

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古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

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七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三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1000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3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
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顾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

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从一楼到二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十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两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

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我是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食品安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的食品安全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共同关注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那么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是抖音账号，也可以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您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您有什么需要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为您解答，或者是为您的企业提供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讲座服务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节目互动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好，那么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经常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误区。这个小小的误区呢，会导致我们一系列身体问题的发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我相信刘会长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好，首先欢迎刘会长。刘会长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3: 也是百忙之中啊，邀请刘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因为马上结束节目之后呢，就要赶往我们杭州了，对吧？浙江省中医院去坐诊了。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关注的朋友太多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经常会有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误区啊。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就讲，我呢是三高。首先咱们说我的血压高啊。那么医生说了，说你呢这个高脂的饮食啊，首先血压高，血脂高，那么高脂饮食呢就不允许吃了。那么猪，他就回来就在想啊，我这个猪油是不是不能吃了？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别吃猪油了，您吃点素油吧。就我们常说的植物油，对吧？结果尝试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我的血脂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原来是这个中度这个脂肪肝，现在呢中高度了。他就说我是不是在饮食当中发生了问题。
4: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出现了三高啊，特别是高血脂，对我们的这个误区呢，在于我们的血脂高啊，实际上我们要老百姓可能认为我血脂高，我就是吃油吃多了。这是第一个误区。那是不是吃油吃多了？反过来我们要自己思考一下，就是我日常生活中我吃的脂肪，也就是油，是不是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吃的什么油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动物脂肪，第二个呢叫植物脂肪。那你看看到底哪一个脂肪的比例吃的多了？那大部分的人呢其实是吃的植物脂肪，也就是植物种子的油是吃多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我们的血脂增高。但是真正的引起血脂增高的原因呢，并不是这脂肪啊，而是造成我们身体血脂，特别是我们空腹抽血的时候，这个血脂高呢，多数是由于碳水化合物 啊，吃多了以后呢，人体来调控血糖，把多余的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吃油吃多的时候，是应该是吃完了脂肪，也是吃完了油去抽血看一看这个脂肪，这个脂肪多的时候呢，是与我们摄入脂肪多有关系的。
3: 嗯，
4: 那如果说我没有吃脂肪，或者吃油吃的有很少，但是第二天早晨一抽血，我的甘油三酯已经很高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忆回忆，头天晚上我们吃的很清淡，那反而没吃脂肪，第二天早晨为什么一抽血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反而高上去了？其实是由于我们吃了碳水，人体要调控血糖，把多余的血糖这个能量没有消耗掉，把它储存起来，是人体肝脏储存的，这是第一个误区。
3: 哎，这个好事，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啊。
4: 对，
3: 因为我们体检之前呢，周围的朋友都会互相沟通一下，
4: 嗯，
3: 哎，不要吃大鱼大肉了啊，晚上不要吃了，这个这几天都不要吃了，
4: 嗯，
3: 因为它会影响到您的这个血脂，它的参数啊，
4: 嗯，
3: 有很多朋友都是按照这样去做的。你知道我们不吃这个大鱼大肉，它会吃什么啊？它的选择性的食物就是您说的，
4: 对，
3: 碳水，
4: 碳水，对，清淡。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实验，或者做一个对比。我头一天晚上吃了红烧肉，你第二天早晨再去抽血，你发现它的甘油三酯反而没增高，反而还下降了。
3: 头一天晚上吃了这个红烧肉、这个反而是导致我们的甘油三酯下降。
4: 对，
3: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了啊。
4: 对，
3: 这个真不是引发我们甘油三酯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4: 对，所以说我们吃了这种所谓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植物油以后呢，你第二天早晨一抽血，甘油三酯它是往下走的。如果你头一天晚上吃的是碳水，也就是主食清淡饮食，你第二天早晨一抽血，你发现甘油三酯反而往上走了，啊，这是大多数人的。当然了，这个人如果有血糖高了，他这个指标呢值他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另论了。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不敢吃饱和脂肪酸，反而吃了更多的植物油。我们接受的教育说植物油对身体有好处啊，饱和脂肪酸吃了以后，像猪动物油啊，吃了对心脑血管会有伤害的。
3: 对，
4: 但是我们去可以还可以做一个对比，也就是你吃了几天的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动物油，你去测一下，你发现你原先抽血的那个血脂里面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的，它就上来了。如果你没有吃饱和脂肪酸啊，而吃的是植物油，你过几天你去查，发现高密度脂蛋白它是往下走的，而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往上走的。
3: 哎，对，其实是这样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我们说的好的脂蛋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4: 对，
3: 对吧？我们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坏的脂蛋白，
4: 对，
3: 我们都希望好的更高，这个
4: 坏的更低，
3: 但是您如果饮食错误的话，就直接导致了它相反的方向发展，对吧？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出现了这个血脂高，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
3: 嗯，
4: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0: 膏里面，实际上现在医学里面还能查，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大而蓬松的，一种类型呢就是小而密的。啊，我们的医学呢是可以通过检测来评估你到底是大而蓬松的膏呢，还是小而密的膏呢？那如果是大而蓬松的膏，我们医学已经循证医学证明它对身体、对血管啊不造成伤害。
1: 小而密的是不造成伤害，
0: 不是大而蓬松的，
1: 大而蓬松的是不造成，
0: 不造成伤害
1: 啊。
0: 小而密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这种胆固醇。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可以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吃了啊这个脂肪被氧化的脂肪吃多了。
1: 就是被氧化的脂肪，我举个例子，是不是我们油炸食品也是被氧化的脂肪？
0: 对，
1: 对吧？
0: 油炸食品啊，我们煎炸炒，如果这个，因为对植物油来讲，它是必需脂肪酸，但是这个植物油有一个物理特性，它是不耐高温的。
1: 对，
0: 当你用烹饪的这个方式叫煎炸炒的时候，用植物油去做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被我们的加工的这个过程中被人为的氧化了。这个人为氧化的脂肪酸吃到我们的体内呢，就变成了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了，这个是造成我们伤害的原因。
1: 对，其实咱们的油温越高，这个炸出来的这个食物，尤其是淀粉类的食物是非常的香的。您有没有发现啊，所有油炸类的食物基本上是围绕着淀粉来进行的，对吧？
0: 对。
1: 哎呦，香啊，好吃啊。
0: 这个香呢是我们的味蕾，其实人的味蕾呢对饱和脂肪酸吃的是香的。这种饱和脂肪酸有天然的饱和脂肪酸，有人为的高温氧化的脂肪酸，也叫饱和脂肪酸，这个状态，我们人吃的是香的，对于那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吃的是涩的。所以我们吃这个植物油，不管是我们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玉米油啊，包括我们的亚麻籽油啊，包括紫苏籽油啊，你吃的这个油如果是涩的，它对你身体的健康才是有帮助的。如果吃了这些植物油，你感觉的口感或者舌的味蕾感受到的是香的，实际上这些脂肪酸呢有80%都已经被氧化了。
1: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因为三高的这个人群非常的多，我看咨询这个问题的朋友就是反复去进行调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朋友非常的多，我线上查了一下有7000多人来咨询同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您，如果您像很多朋友就说我真喜欢吃红烧肉，对吧，我恨这有些人说我还喜欢吃那个油渣呢，我喜欢吃，但是其实这些人是可以不忌讳它的，对吧？
0: 我们吃它的目的呢，其实第一是喜欢，第二我们要考虑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有没有造成伤害，或者造成伤害的大小是多少。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吃的这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猪的动物油，它一半成分是饱和脂肪酸，一半成分叫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橄榄油的成分，也就是说里面含有欧米伽九，叫橄榄油的成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用饱和脂肪酸吃摄入的时候，它如果你去用煎炸炒，用饱和脂肪酸去做这道菜的时候，实际上它因为它已经是饱和的状态，所以再怎么高温它已经不容易被氧化了，因为它已经饱和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就是相对小一点。但是呢，我们所以作为这个健康来讲，中医的角度叫平衡就是吉，你失衡了就是凶。什么意思呢？你什么都不能过多啊。所以我们在摄入脂肪的这个状态下，饱和脂肪酸摄入一份，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欧米伽九啊，橄榄油的成分摄入一份，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啊、玉米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这个摄入一份，这样叫1:1:1的这种比例摄入，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才叫平衡状态。
1: 对，这个摄入的不要错了啊。我们看了一桶油拿过来是1:1:1，和我们刚刚会长讲的1:1:1是不一样的啊，对吧？所以说您还是要注意它这个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摄入，当然您适量的吃，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喜欢吃红烧肉，它吃不了几块了，因为很容易就饱了。
0: 对啊，
1: 饱腹感非常的强的。
0: 我们在这个摄入饮食的结构当中，摄入食物的顺序当中，也是对健康

0: 康有益的。如果你是超重的人，如果你是这个想减重的人，如果是你内脏脂肪高的人，或者是你血脂高的人，实际上你上来先吃脂肪，再吃蛋白质，再吃碳水，这些自然而然的就会瘦下来。
1: 你看我们饮食的这个流程啊，我们到了餐桌之上，先吃这个饱和脂肪酸，你就先吃一块红烧肉，
0: 红烧肉，对，
1: 啊，我再吃点蛋白质，吃点鸡蛋呐、
0: 啊，
1: 吃点牛肉啊，
0: 对
1: 吧？鸡肉等等，鱼肉都可以。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把最后放在这个
0: 碳水
1: 上面啊，就这个流程要反过来啊。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很多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炖个鸡，对，或炖个鸡汤啊。那我看了啊，很多朋友把这个视频拍给我了，这老母鸡杀了之后，首先把肚子里面的油给卸下来，然后鸡皮撕掉，为啥？这些都是主要是
0: 脂肪
1: 的来源，所以这个汤炖的是清汤啊，就是问我们这样。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今天聊一聊我们餐桌上那些饮食误区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煲这个鸡汤，那很多朋友讲，你看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是需要这个养一养，我就煲鸡汤，那么就把这个视频拍给我，真的是清汤啊，但是它是不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饮食烹饪方式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会长给我们解密一下。
0: 好，我们很多人现在在煲鸡汤的时候把这些脂肪包括鸡皮啊都去掉，或者熬出来鸡汤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熬出的这个脂肪啊，这些所谓的油啊都去掉，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完全错误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被接受的教育说我们吃脂肪。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会让增加我们的能量。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营养学界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克脂肪给我们提供九大卡的能量。
1: 对，
0: 一克碳水和一克蛋白质呢，给我们提供四大卡的能量。但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从物理的角度，这个是没有错的。也就是我燃烧一克脂肪给我们提供九大卡的能量，
1: 嗯，
0: 我燃烧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给我们提供四大卡能量，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往往好多人，包括现在的这个对于医疗的讲，就是理解，我们人体在燃烧这些脂肪的时候，它不是说你吃进去脂肪就作为燃料燃烧，
1: 哎，
0: 这是第一个。所以说我们人体又需要大量的脂肪，
1: 嗯
0: 啊，因为脂溶性的维生素都是靠脂肪来协助吸收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不吃脂肪，所有脂溶性的维生素你就吸收不了。脂溶性维生素叫 A D E K， 这些对人体的免疫力啊，对人体的像女同志的这个生育能力啊，包括我们的绝经以后女同志的这个骨质疏松啊，都与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点呢是要有一个误区，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减少脂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里来谈这个炖的鸡煲的这个鸡汤里面的这个脂肪。脂肪对我们从能量角度，我刚才已经说了，它确实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能量，但是人吃了这个脂肪，人体不消耗这些能量。
1: 哎，
0: 什么时候才消耗这个能量？当你身体处于一个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啊，也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以后，
1: 嗯，
0: 我们又吃不进去这个食物的时候，我们人体才调动脂肪。所以你看得了病以后人瘦得很厉害，但是我们这种脂肪储存的大部分都是储存在皮下。
1: 对，
0: 我们人体内脂肪多了，大部分都是腹部的脂肪，这个腹部脂肪可不是你吃脂肪而来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腹部的脂肪是我们吃碳水，人体用不掉这种这个葡萄糖转化成自己的脂肪来储存起来的。所以这种脂肪是以健康的脂肪啊，这种脂肪才是人体所需要的脂肪。所以煲的那个鸡汤里面那个油你千万不要给它撇掉，
1: 它是不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一个脂肪存储在我们脂肪细胞里面。
0: 它是储存在脂肪细胞，但是它储存在皮下的脂肪细胞
1: 啊，在皮下，
0: 而不是在
1: 肝脏，
0: 而不是在肝脏，而不是在内脏，就是我们内脏脂肪高，而不是储存在那儿。所以说它两个储存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我们碳水一吃，它就进到我们
0: 内脏脂肪，
1: 内脏就是蛋白质呢，蛋白质它最后的这个
0: 蛋白质呢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但这个蛋白质呢也不能多也不能少，少了我们人体呢就不够了。但是蛋白质吃多了，人体是不储存蛋白质的，除非你把肌肉给练得撕拉伤了以后，那我修复肌纤维的时候才储存的一定的蛋白质。如果不是这样，人体吃了大量的蛋白质，多余的蛋白质也转化成糖，糖再转化成脂肪。所以瘦肉吃多的人他也内脏脂肪高。
1: 哦，瘦肉吃多了也会内脏脂肪高，
0: 内脏脂肪高，
1: 哎，这个要提醒，
0: 也会提高我们的血糖的浓度。
1: 对，
0: 也不是多多益善的。
1: 嗯，
0: 那脂肪吃多了没问题，为什么呀？你脂肪这种脂肪吃多了，它不存在你的内脏脂肪，
1: 对，
0: 而是存在你的皮下脂肪。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啊，
0: 嗯，
1: 鸡里面的油，
0: 嗯，
1: 啊，我们猪肉的那个油，
0: 油，
1: 还有牛。我们牛也会有油，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不担心的。
0: 对我们不担心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叫肝，这个油叫肝，
1: 嗯，
0: 肝是润燥的啊，特别是到了秋天啊，我们这个季节啊，冬天，那我们要适当的吃一点这些脂肪，
1: 嗯，
0: 它起到润燥的作用。
1: 哎，对的，这个秋冬季啊，我们就适当补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吧？
0: 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你看你现在的，过去老说我们熬一个老母鸡汤啊，完了以后呢能够提高免疫力，其实
1: 对
0: 这个时候它能够润燥，同时也确实能够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的能力的这个首先的第一点是鸡汤里的脂肪，
1: 对。
0: 第二，你熬的鸡汤以后有一部分蛋白质通过你长时间熬制以后呢，它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这个所谓的免疫力免疫细胞所需要的原材料就是蛋白质了。
1: 对，就是您如果要是说又喝鸡汤又吃鸡肉，那就更全面了，
0: 这更全面了
1: 啊。这个千万不要说再把那个油拿掉啊。
0: 对，那这个从中医的第二个角度来讲，脂肪还有我们是对我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女同志这叫气血虚脾胃虚的，它能够补虚这种脂肪，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脾气的能量。
1: 哎，说到这儿啊，我们要特别讲一讲，因为很多这个老年朋友跟我们讲一句话啊，他说我真的是刻画不了，所以拖不动了，所以我会选择吃什么呢？早晨白粥，晚上白粥啊，最多有一些是朋友是杂粮粥，还有一些是加了青菜的啊菜粥，那就我是一点这个蛋白质一点脂肪我都不敢吃，就像那个鸡汤说我不敢吃啊，我年龄大了我刻画不了，真的是这样吗？刚刚听我们会长讲应该是反而喝鸡汤还是有帮助的，对吧？
0: 对，鸡汤里的这个脂肪啊，它会能够提高我们的脾胃的这个气化的，也就是运化的能力，也就是你脾胃虚的人你要适当的吃一点这个鸡汤里的这些油。
1: 对，我们再换一个话题讲，这个也是问的消费者非常多的啊，就是说我湿气重，我拖不动，像这样的人，我喝点鸡汤，喝点带我们这个鸡油的鸡汤，是不是也会有帮助？
0: 好，湿气重的原因我们要找，其实湿气重的原因呢，是我们吃了这种甜食多了。什么叫
1: 甜食多？
0: 甘甜嘛，甘这里面脂肪也叫甘，那甜也叫甘，那是甜食多了。甜食多了，我们用西医的思维模式，你吃了这些淀粉类的，到了体内转化成葡萄糖的这些食物多了以后呢，它会刺激人体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让水钠储留到体内，所以你就会出现痰湿的症状。
1: 那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类型的人啊，就是其实问的这个朋友我看了一下年龄段，从35岁开始就有人问这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喝点鸡汤吃点鸡肉是不是还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好，这里面刚才就是我回答的，因为你出现了这种痰湿的体质，实际上是水气化运转不了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需要脾胃的气化运转，脾升胃降，但是这个脾胃是虚的，那我们喝点鸡汤里的这个油呢会提高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所以这样少量的喝，多次的喝，对我们提高或者说减轻我们的痰湿是有帮助的。
1: 少量多次吃啊，慢慢的，不要这个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你不能一次性太多，
0: 对
1: 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很多朋友呢都问一个问题，你看啊，现在老年人就喜欢腌个酸菜，或者腌个泡菜，而且餐餐必吃，人家都说了，说这个是咸菜，咸菜对身体不好，那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好，我们今天接受说腌咸菜呀腌泡菜呀，里面很多的是亚硝酸盐，
1: 对，
0: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到了体内会转化成亚硝酸胺，然后这个呢是致癌的物质，那这个从这个理论来讲是没有错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技巧，或者说有一个腌制的这个过程，我们如果这个腌的咸菜超过15天以后，我们这个闲置的腌制的这个菜里面的亚硝酸盐它是最低的，含量是最低的，但是第二个呢其实它又是一个亚硝酸盐啊，亚硝酸盐对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老化的抗衰老的，以及在血管内膜保护我们血管内膜的叫一氧化氮的合成的原材料，
1: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0: 对，它是度的问题，那所以我建议啊，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适当的吃一点泡菜，但这里面呢就要15天自己腌制，一定要超过15天，这是一个。第二个，吃泡菜还有一个好处啊，不光给我们提供了亚硝酸盐，体内的一氧化氮的原材料，让我们抗衰老也好，防止我们血管内膜炎症也好，实际上一氧化氮还是我们男性为什么会出现异地，也就是 勃起功能障碍就是一氧化氮含量不够了、所以男同志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点泡菜的含量。
1: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说，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但这个第一期节目以后呢，慢慢陆陆续续，我们还会请我们会长来给我们解答更多的我们饮食当中误区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这儿，您说我要学会健康饮食，我给您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我也去尝试了一下啊，就是在我们建院未来城的北门附近，我们有一个、
0: 有一个主动健康生活方式管理中心
1: 啊，有一个
0: 叫大健康小食堂
1: 啊，大健康小食堂，百度一搜啊、我们就可以去了，去到现场呢，您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健康饮食，它是怎么操作的，日常是怎按照什么比例来搭配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我们健康饮食方式的一个好的地方。好，在这儿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下我们刘会长的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啊这个前往咨询。好，会长的这个电话留一下，187-6138-9091，187-6138-9091。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车载收听，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抖音蓝微直播账号902七姐全拼，或者是我们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为您开通，有任何

0: 和问题需要向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啊。如果您在这一时段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您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一砖一瓦铸就幸福港湾，一街一景绘就城市画卷。我们在这里一同聆听城市的脉动，共建宜居港城。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和百姓的连心桥，在这里我们聚焦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的最前沿。无论是老旧小区的改造升级，还是口袋公园的绿意盎然，无论是道路桥梁的延伸，还是供水供气的保障，您所关心的每一个住建话题，我们都会为您悉心解读。听住建的声音，看港城的变化，我们将及时传递最新城建动态，权威解读住房政策法规，贴心提供安居置业指南。关注住建风景线，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安居新天地。
1: 广厦千万，城市蝶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今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咱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前不久，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展和物业纠纷案件审理的情况，并且发布了4起物业纠纷审判化解的典型案例。在会上，市住建局副局长韦庆东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本次整治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通过强化部门协同与上下联动，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持续推动物业服务质效稳步赶上。市中院审判员委员会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安中润通报了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审理的情况。在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法院共受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案件呢，一共是1713件，同比下降了23.6%，审结2068件，含有旧存的493件，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了87.5%以上。当前全市物业纠纷案件呈现出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群体性纠纷数量比较多、矛盾化解难度较大的特征，全市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积极融入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大局，物业纠纷案件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我们来看一看啊，取得了哪些成效。一是深化巡回审判，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法庭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常态化开展物业纠纷案件巡回审判活动。二是推行示范性诉讼加上批量化调解，以个案示范裁判，带动批量纠纷高效化解。三是构建多元调解的机制，联合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以及物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建立梯次化解体系，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四是加强普法宣传，深入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宣讲，引导业主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明晰法律义务边界。下一步，全市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司法职能， 坚持依法办案与促进治理并重，持续提升物业纠纷审判质效，深化府院联动协作机制，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以更加优质

高效的司法服务，促进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市中院民武庭庭长严伟燕通报了四起物业纠纷审判的典型案例，案例涵盖了业主共有权、物业服务转委托、侵权责任、群体性纠纷化解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啊，这四个典型案例。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您可以看一看法院是如何来判的。首先我们来看物业纠纷审判化解的典型案例啊，一啊，物业公司加装电梯梯控啊，应该经业主共同决定啊，程序瑕疵呢可以依法补正啊，这是唐某、苏某物业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二呢，是物业服务人将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这个行为无效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典型案例，某物业公司诉陈某合同纠纷案。第三个典型案例呢，是物业服务人履行法定职责，制止违法施工，不构成侵权。这是第三个案例，张某诉某物业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第四是运用示范型诉讼加上批量调解，高效化解涉重型电梯使用纠纷啊。这是我们第四个典型案例啊，是李某等130多名业主与某物业公司排除防旱纠纷案。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案例，物业公司加装电梯梯控，应该经业主共同决定啊，程序瑕疵可以依法补正。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唐某是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呢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某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2016年，这个物业公司呢在没有履行法定表决程序的情况下，在小区的电梯内安装了电梯刷卡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梯控。唐某呢就认为梯控系统导致他出行不方便，亲友来访以及装修施工受阻，而且补办电梯卡需额外收费，侵害了他作为业主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把他诉讼到法院，要求拆除梯控装置并且赔偿损失。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是怎么认为的。涉案电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对电梯加装梯控系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过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那某业这个物业公司呢，没能举证证明他在2016年安装梯控的时候已经履行了上述的这个法定的程序，所以说他们安装的行为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在二审期间啊，这个物业公司呢补充了提交材料。这个材料是这么显示的，当前超过法定比例的业主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拆除梯控，法院认为拆除梯控同样属于关系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司法裁判应当尊重小区业主的自主权和共同意愿。在多数业主已经认可梯控现状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小区管理秩序稳定和多数业主利益，不宜判令拆除。所以说法院对唐某要求拆除梯控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啊，我们在这儿来看一看这个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啊。电梯作为业主共有部分，
它管理使用方式的变更呢，必须依法由业主来共同决定。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擅自加装梯控，就侵害了业主的共同管理权。本案同时也明确了，对于这类存在程序瑕疵但是已实施多年的小区管理措施，如果在诉讼中物业服务企业能够完善程序，该措施获得现行法律要求的多数业主的同意，则出于尊重业主自治、避免资源浪费、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角度考虑，法院可不予判处这个判决拆除。那本案的判决既警示物业服务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得单方决定重大管理事项，也体现了司法对业主共同意志的尊重，以及对既有社区秩序在合法前提下的维护。那对于规范物业服务和引导业主依法自治具有双重指导意义。来看第二个案例啊，物业服务人将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这个行为无效。来看一下案例的情况啊，在2020年的三月，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业委会签订了江苏省住宅物业服务委托合同，那么约定物业服务期限至2023年的三月，并且明确不得将物业项目整体转让给第三方管理。2021年的12月，某物业公司与陈某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涉案小区的物业项目委托给陈某经营管理，期限到2023年的3月。陈某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且按月向某物业公司缴纳管理费，双方还对历史欠款分成做了约定。后因为委托终止，双方就管理费提成产生争议。这个物业公司呢，将陈某诉至法院。我们来看看法院审理的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1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该规定旨在保障物业服务质量和业主的权利，属于强制性的规定。这个物业公司通过与陈某签订协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啊，刚刚我们在聊的案例，那么刚刚都说了啊，这个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共和国人这个民法典它的第941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一项规定呢，旨在保障物业服务质量和业主的权益，属于强制性的规定。某物业公司通过和陈某签订协议，将物业小区的物业服务经营权、收益权以及经营风险转移给陈某，约定由他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符合法律所禁止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的特征。某物业公司主张协议系内部激励或职业经理人模式，但是没能提供证据证明陈某是其公司的员工，或是双方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因此涉案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后，关于管理费、提成等权利义务约定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某业公司基于无效合同主张上述的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所以说判决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这个案件呢，明确了物业服务人应该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人所签的这个协议的效力认定规则。民法典禁止物业服务整体转委托，该项禁止性规定系效力性强制规范，直接关乎广大业主的居住权益和社区的治理秩序。物业服务企业无论以内部承包、职业经理人或者是合作经营等任何形式进行包装，只要实质上它构成了将全部物业服务交由他人独立经营并承担风险，就构成了法律所禁止的转委托，相关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本案裁判确立了识别与否定物业服务隐形转包行为的裁判标准，强调了物业服务人必须亲自履行服务合同的核心义务。对于引导物业服务行业规范经营，维护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好，下面我们再来看案例三，物业服务人履行法定职责，制止违法施工，不构成侵权。这个案例的案情是这样的，张某呢是小区业主。2021年4月，张某在没有向水资源管理部门咨询并办理必要手续的情况下，雇请人员在自家别墅院内进行钻井作业。小区物业服务人员获悉后，认为该行为可能涉嫌违法水资源管理相关规定，且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派员工现场制止，关闭钻井设备，双方发生了争执，后经报警处理，钻井作业没能继续。张某认为物业公司的制止行为侵害了他的权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并且赔礼道歉。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二款规定，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有权且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制止，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本案中，某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对业主可能涉嫌违法违规的施工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是其法定的义务。张某在城镇建筑密集区擅自打井，没有履行向水资源管理部门咨询或申请的前置程序，而且可能对小区公共安全、相邻业主权益以及地下水资源造成影响。那么物业公司采取关闭设备的措施进行制止，手段合理，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而且在公安机关处警人员到场后随即离开，行为克制，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职责。

得违反法律法规，在专有部分进行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或涉及行政履行法定的程序，并且尊重和配合物业服务人的正当管理。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法支持物业服务人的正当履职行为，使他能够积极介入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有助于将小区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管控住风险，维护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和社区的和谐稳定。好，我们今天的案例的讲解呢，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朋友们讲解相关的典型案例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好，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来咨询，或者是需要获得住建主管部门的帮助的话啊，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依旧为您开通，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我们将第一时间联系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解决问题，亦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45，0518-812-12345。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1: 现在时刻12点整，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安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办、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在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
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又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0000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

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那也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云悦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4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孔旺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7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7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
就能送一个将近90

0: 1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底，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望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叠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叠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你想80多，我买个叠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叠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

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有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期，如果1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
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十七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星象吗？

螃蟹酱不太可能。螃蟹酱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嘞。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哈，就是我心里大概。

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院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

0: 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 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

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吉东的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心凌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王心凌私下里的小动作，周保中心知肚明。经过与抗联战友的沟通， 大家对王新林的计划一致表示了反对，这让王新林大为光火，和周保中吵了起来。周保中当时也拍了桌子，他说，你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会也没必要开了，我带着队伍回东北，我们是中国人的队伍，我们的战场在东北，死了也是光荣。双方僵持不下，会议又拖延了一个月之久。后来一个名叫索尔金的苏联少将接替了王新林，他还是被称作王新林，但是态度却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最终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合作，周保中记录了双方协议的大致内容。我们抗联愿意接受远东苏联红军领导的有益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并接受有限的物资上的援助。我们并且愿意把我们获得的日本贼在满洲的情况通知远东红军，而苏联远东军也尊重了抗联独立自主的主张。周保中被抗联各部领导推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为了便于对抗联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利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北野营位于黑龙江畔，而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 A， 所以这里被简称为 A 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当地人称蛤蟆塘，这里原来是苏军的一个兵营，建有几座营房，这里也是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之所。因其靠近沃罗施诺夫城，故也被称为 B 营。从1940年底，抗联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在牡丹江地区活动的第一陆军余部，从吉林珲春越界，顺利进入苏联。在佳木斯地区活动的第二陆军，从饶河越过了乌苏里江。在黑河嫩江地区活动的第三陆军，从逊克、孙吴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抗联的部队也就进入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得以暂避日军残酷的围剿追杀。苏军提供的食物和物资供应让他们不用再忍饥受冻，但是抗联并没有准备在苏联境内久留。根据彭石鲁的回忆，抗联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休整，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1941年3月，残雪未消，南北野营中的抗联部队就开始分批返回东北，继续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但是抗联部队回国抗日的行动很快被苏联远东军阻止了。1941年，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大战迫在眉睫。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这年的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份条约是所谓稳住日本的权宜之计，但却让中国的主权和抗争成了交换筹码。出于大局考虑，抗联服从了苏联远东军的命令，留在了野营休整待命。战争的脚步比苏联设想的要快得多。1941年6月22号，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四个月之后，德国兵锋逼近莫斯科城下。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抗联野营，让抗联领导为之一振。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司令阿巴纳申克请战，要求参加对德作战，共同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休整待命。抗联今后该做如何的安排，成了苏联远东军和抗联领导共同的难题。为了自身的安全，苏联要极力避免与日本的摩擦冲突，支持对日作战的抗联很容易受人口实。但是苏联对日本又时刻提防，抗联又是必须倚重的力量。 对抗联来说，放弃对日作战坚决不能同意，放弃与苏联远东军的合作，抗日作战又无以为继，周保中就只能让部队做好长期准备，同时不断地向苏联远东军方面请求回国作战。经过多次协商，周保中和阿巴纳申克制定了一个抗联改编整训的方案，将在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全都集中到北野营，整编为一个教导团，由苏联教官指导训练。整训计划上交到了苏联统帅部，返回来的批件由团升级为教导旅。据说这个改变来自斯大林的指示，授予苏联正式番号，按照苏军标准保证供应。这可是超出了抗联期望的收获。不过当时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总数不过700人，别说一个旅了，就连一个团的编制都不够。王新林告诉周保中，兵员将由苏联远东军地区新参军的东方少数民族来补充，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为了保密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将不会出现在苏军的公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对外的代号是8461部队。1942年的8月1号，在苏联远东的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百战余生的700多名指战员穿上了苏联的军服，佩戴苏军军衔，抗联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抗联教导旅官兵一共1500人，除抗联留下来的种子之外，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军官、教员。苏联远东军没有食言，按照苏军正规部队的甲级标准给教导旅配备了装备，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在周保中等抗联领导的强烈要求下，苏联远东军尊重了教导旅的组织独立原则，旅长由周保中担任，李兆林任政委，旗下各营、连、主官全都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出任副职和教官。1942年的9月13号，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为东北党委会。特别支部局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原有的东北党组织关系不变。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党委会成立后，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撤销，至此东北地区党组织又重新实现了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远东军终于同意了抗联回国作战的要求，只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教导旅不能大部队成建制的回国，只能压缩成10人左右的游击小分队。他们在东北寻找失散的抗联余部，为苏军提供军事侦察，更抓紧一切机会展开游击战争，对日军进行袭扰破坏。教导旅2营的营长王孝明带领小分队进入东北执行侦察任务，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他们路过涂家铁路，捎带手炸毁了一辆日军军用列车，500多名日伪军命丧当场。当然游击小分队势单力孤，前回东北作战也冒着更大的风险，先后有200多人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失踪，其中包括抗联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赵尚志。从1942年到1945年的7月，抗联教导旅的游击小分队从未间断过活动，虽然战斗的规模和

0: 响有限，但抗联始终用坚定的枪声在东北大地宣告着抗日力量的存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0年底，彭石鲁所在的抗联第二陆军第七军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石鲁回忆，刚刚过境时似乎与此前没什么不同，部队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不过这一次苏军没有将抗联的指战员们关押起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了边防军哨所，还端出了面包、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天的晚上，几辆卡车将100多人的抗联战士送到了伯利。在那边，他们换下了早已破烂不堪、长满虱子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半年以来第一次的热水澡，随后被转送到了北野营。北野营当时仅有几顶帐篷，里面住着几十位抗联战士，其中也有不少是老熟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离别分散，杳无音信。这次的重逢让大家激动万分。你还活着呀？啊，还活着呢。他们互相拍打，拥抱着。汇集到野营的抗联战士不断的增加，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联负责，军装多用苏军剃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的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可抗联战士们经常嚷嚷着吃不饱。苏军的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大感惊讶，甚至有些不满。人高马大的苏军战士也是这样的配额，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呢？等到他和抗联战士们熟悉起来之后，了解了他们的经历，这才理解常年孤立无援在绝境中厮杀，让这些抗联战士们实在是饿狠了。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恨不得把能吃的都塞进胃里。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物资满足战争的大量消耗，抗联的食物配给减半供应。这对抗联战士来说倒不算是什么难题，他们动手开荒种地，满足了日常所需。最让抗联战士们珍惜的是苏联教官给他们的正规军事训练。这些和日军殊死搏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其实早就练就了一身出众的军事技能，射击、肉搏，个个都是高手，但是他们的本领大多数都是野路子，与正规军相去甚远。苏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其规模和战斗力足以称雄于世。苏军的教官们把游击队出身的抗联改造成了正规军。当时与抗联联系密切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后来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回忆，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怎样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 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习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本领。在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苏联教官还传授了诸多的特殊技能，野外生存、武装求渡、跳伞空降、汽车驾驶，这样的科目现在往往属于特种兵的训练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常超前的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并不是挑选少量人员进行的，而几乎是抗联全员都要掌握。比如跳伞训练，上至旅长周保中，下至非战斗人员的女兵，抗联全员参加的集体训练就进行了六次。空降兵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兵种，抗联教导旅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支具备空降能力的部队。苏军为抗联提供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的。他们需要抗联深入中国东北，执行对日军的侦察任务。而这样的训练也正是抗联教导旅所渴望的。高树桥说，军队中被冠以教导前缀的队伍，都是集合着队伍的精华，是基干种子。抗联之所以整编为教导旅，就是想保留一批优秀的种子，最终有一天他们会拉起队伍，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当时的侦察兵就是现在的特种兵的前身，属于军队中的全能尖兵，时常潜回东北的游击小分队只是小试牛刀，他们等待着施展身手的真正机会。1945年的5

0: 平突然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只供应前线部队的牛肉出现。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除去负担了光复东北的先遣队的使命，抗联教导旅在抗战胜利后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手牵过白马，出门即是天涯，曾锋芒没敌，良辰和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8集。
5: 我怎么故意拆您的台了呀？
6: 曹胖子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7: 您明明有一个儿子，今年都12岁了，您却说您没有儿子，您这不是拆我的台是在干什么？
6: 张野仙的话说得很坚决，态度也很冷峻。
7: 曹老板，您是在故意引导我说错话。如果我跟着您的口风说您命中无子，下一步您让您的儿子在这堂上一站，您就可以砸了我这相面馆的招牌了。
8: 哟，原来曹胖子真是来找茬的。
6: 围观的人们不禁又议论起来，曹胖子这个时候却更懵了。
5: 慢来，先生，您说我有个儿子啊？而且我的儿子今年都12了是吗？
7: 没错，据您的面相显示，您的儿子眼下有些顽劣，却是一块行武打仗之料，将来投身军营，战功显赫，不到30岁就能当上师长。
5: 什么？你说我不但有儿子，而且我的儿子还是行武打仗的料，将来还能当师长？是吗？
7: 正是，我张野仙一张铁嘴，断人生死祸福，绝无虚言，件件都能印证。
6: 曹胖子此时望着张野仙，却突然冷笑了：“
5: 先生，你好一张铁嘴呀！”
6: 张野仙傲然地看着曹胖子：“
7: 在下不敢自甘菲薄，说是铁嘴，不过是小可之笔。”
5: 呸！
6: 曹胖子突然变了脸，朝着张野仙吐了口唾沫：“
5: 你还敢称你是张铁嘴？我看你不过是张豆腐嘴，豆腐渣嘴。”
6: 小顺子在一旁忍不住了，立刻冲上前去揪住了曹胖子：“
8: 你敢侮辱我家先生，我揍死你！”
6: 小顺子说着举拳欲打，却被曹胖子猛力一掌给推开。厅内立刻就乱了秩序。此时坐在一旁的王太岁赶紧站了出来：“
9: 哎，都不准动手，有话好说。”
6: 曹胖子此时却怒火正盛，他斜着眼睛看了一眼王太岁：“
5: 王老爷，咱们虽说没打过交道，可我认识你，您太岁爷那是北京城里头一号狠人。王老爷， 我只知道您开妓院、开赌馆，没想到这座相面馆也是您开的。
0: 好，我怕你，
5: 我惹不起您，行不行？可我惹不起您，我还躲不起吗？我，您看着吧，啊，就这家张豆腐嘴相面馆，今后大家伙都会躲得远远的，不会再有人来相面的。
0: 王太岁听罢，立刻大怒了。
9: 谁说这家相面馆是我开的？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我开相面馆干嘛？可这位张先生是我朋友，我得主持公道。你说他不是铁嘴，是豆腐嘴，你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啊！咱们怎么着也得以理服人，对不对？
5: 以理服人，好，只要您太岁爷肯讲理，那就好办。我不但要给您太岁爷，我还要给大家伙都说出个道道来。诸位，我姓曹，叫曹振山，是元丰米店的老板。在北京我算不上是大老板，但提起我元丰号，没听说的恐怕还不多。因为我元丰米店在北京城有八家分号，就门前这条五福路就有我新开的一家店。今儿在座的人里头至少有一小半是我元丰米店的主顾，对我曹胖子也不陌生。
0: 曹胖子说着朝坐在八仙桌前的陈老太爷拱了拱手。
5: 陈老太爷，您还认识我吗？
0: 陈老太爷眼拙，坐在主宾席上一时还真没认出来。他往前走了两步，仔细地看了看，突然笑了。
4: 哟，你瞧我这眼睛花的啊，这是曹胖子呀，咱们有十多年的交情了，我还能不认识你吗？啊！
0: 曹胖子向围观的人拱了拱手，接着说：“
5: 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曹胖子什么都不缺，我就缺一个儿子。因为没有儿子，我连打理生意的劲头都没有了。因为没儿子，我跟我媳妇儿现在日夜闹心呢。”就在昨天，一个黄包车夫来我店里买米，他自个儿看错了秤，硬说我短他斤两。他堵在店口骂我，他骂点别的那还都算了，他竟然骂我断子绝孙。就这话碰巧让我媳妇儿听见了，就为了这句话，我媳妇儿整整哭了半宿啊。
0: 曹胖子话音刚落，人群中一位瘦弱的妇人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10: 振山，别说了，也别相面了，咱们回家吧。
5: 不，我要说，我要把话说清楚，要不人家以为我无理取闹呢。
0: 曹胖子此时声音更大了。
5: 诸位，可以这么说，我曹胖子想要个儿子就差没想疯了，可这位张豆腐嘴居然硬说我有儿子，是来故意拆他台的。今儿我要请大家来评评这个理，到底是我来拆台，还是他胡说八道。
0: 经曹胖子这么一说呀，围观的人们立刻又乱了起来。
11: 是啊，什么神像张铁嘴，曹老板没说错，那是张豆腐嘴。
12: 哼，豆腐嘴还不如，是张狗屁嘴。
13: 砸了他的匾，对，砸了他的相面馆。
0: 说着几个人呼喊着就要往里冲，再看张野仙此时却越加平静地站了起来，他拱手朝众

0: 拜了拜。
1: 请诸位稍安，听在下一言，待在下说完，再砸在下的牌子也不迟。
2: 张野仙的一番话使围观的人很快静了下来。张野仙手指那位哭泣的妇人问曹胖子：
1: 曹老板，这位可是您的太太？
3: 没错，她就是我媳妇儿。为了向你这位所谓的神像求问儿子，我们夫妻俩不到五今天就赶来了，到现在我们还粒米未尽呢。
2: 张野仙望着妇人点了点头。
1: 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尊夫人的面相，虽然隔得较远不是很清楚，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尊夫人命中不会有亲生儿子。
3: 你是说我夫人命中不会有亲生儿子？
1: 对，他没有亲生儿子，并不等于曹老板您也没有亲生儿子。而且在下可以断言，曹老板在36岁那年已经有了一位公子。曹老板不妨回忆一下，您35岁时有过什么艳遇？
2: 小顺子在一旁这回可出了气了。
4: 对了，曹胖子，你家夫人没给你生儿子，可保不定你在外头的相好不给你生儿子。我小顺子曾经在3家妓院当过保镖，找不着爹的孩子我见得多了。哼，我家先生相面绝对准，他老人家说你有儿子，你就一定有儿子。不信啊，你去妓院里找老相好打听打听，12年的时间也不算太长，说不定你还真能找到你的亲生儿子呢。
2: 曹胖子听了这话气得浑身哆嗦，他冲上来扬手就给了小顺子一个耳光。小顺子捂着脸嘴都气歪了。
4: 你敢打我？
2: 曹胖子叹了口气。
3: 哎，我曹振山虽说到现在也没儿子，可我曹振山却从来没有越雷池半步。我的这条命就是我岳父大人救的，他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此恩此德天高地厚。我曹振山曾经对天发誓，这一辈子我要善待我的爱妻，我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这些年来啊，我爱妻曾多次劝我纳妾，可我坚决不肯。我想啊，如果我命中有子，那就是不纳妾我也会有儿子，如果我命中无子，那就是纳上10个8个小妾照样生不出儿子，我又何必做对不起我爱妻的事儿呢？诸位啊，你们想想看，我曹振山连名正言顺的娶小老婆我都不肯，我还会去妓院那种地方吗？陈老爷子，您老是混混帮的至尊老大，北京城所有的妓院都有您的弟子。您老说句公道话，您可曾见我曹振山的脚踏进过妓院半步吗？
2: 陈老太爷此时端起茶碗抿了一口茶，点了点头。
5: 这个中国呀，有句古话叫做宝暖思淫欲，老夫曾经跟人说过这句话，用在哪个男人身上那都合适啊，可唯独用在你曹振山身上它不合适啊。据老夫所知啊，全北京城啊，只有你曹振山是有钱而不思淫欲的好男人啊，好男人。
2: 围观的人群里立刻传来了叫好声。陈老爷子捋着胡子看看小顺子。
5: 小顺子，我看呐，你刚才这一巴掌啊，挨得不远。人家曹老板呐，确实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那他的这个洁身自好啊，在北京商界那是有口皆碑。你呀、可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啊！
0: 此刻在人群中，一位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高个男子指挥着另一位戴礼帽的男子给曹胖子拍了照片。小顺子走了过去，不满地问戴眼镜的高个男子：“
4: 杨先生，我是请你来给我们家先生拍照片的。哎，你干嘛给曹胖子拍照片啊？”“
6: 好的啊，我给你们家先生也拍了。”“
4: 我怎么没看见？”“
6: 当时那个场面有点乱，你没有注意。”“
4: 什么时候拍的？”“
6: 哦，就是曹老板往你们家先生吐唾沫的时候。”“
4: 嗨，你混哪，你拍点什么不好？你拍那干嘛？”“
6: 哎呦，那一张是最好的，能跟我们的报体的标题啊配得上哈。”“
4: 你打算弄个什么标题？”
0: 杨先生得意地笑了笑：“
6: 哈哈，笑面馆开张不及，铁嘴成了豆腐嘴。”
0: 小顺子一听这话，鼻子都快气歪了。“
4: 我说杨先生，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是请你来给我们捧场的，你这么干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吗？”
0: 杨先生嬉皮笑脸地拍了拍小顺子的肩膀：“
6: 哎，小顺子，作为朋友，我可以给你捧场啊，可作为报社记者，我更得卖得出去我们的报纸，对不对啊？如果我不给他们捧场，他们就不会买报纸嘛。报纸卖不出去，我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啊。再说了，这性面馆又不是你开的，你着什么急呀？”
0: 此时曹胖子说完了话，把脸转向了张野仙：“
3: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想听听你这张铁嘴还有什么说的。”
0: 张野仙微微一笑，表情仍然十分平静：“
7: 曹老板，我并没有说您逛过妓院，我只是说您有过艳遇。艳遇并非一定是逛妓院，按通常的说法，逛妓院不能算是艳遇。”“
3: 你，
7: 曹老板，您别激动，先消消气，请您冷静地回忆一下，您35岁那年是不是有过如此这般之事呢？曹老板，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关您子嗣的大事，您可千万要认真地想想。曹老板，我还是那句话，我给您相的面是绝对不会错的。”
0: 张野先说完，又转向了曹胖子的妻子：“
7: 曹太太，请您也帮着回忆回忆。”
0: 张野先如此肯定的一席话，把曹胖子和他的妻子都说晕了，两个人不由得都陷入了沉思。此时人群中一个约50多岁的干瘦老太婆走了出来，大声地叫道：“
8: 曹老板，你还认识我吗？我呀倒是可以给你提个醒儿啊。”
0: 曹胖子看了看这位干瘦的老太婆，不禁摇了摇头：“
3: 老大嫂，此恕我眼拙，我还真没认出您来，您是……”
0: 老太婆又转向曹胖子的妻子：“
8: 曹太太， 你应该还认识我吧？庚子年，我就住在你们家隔壁呀。
0: 曹太太想了想，突然记起来了。曹胖子此时也认出来了，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3: 哎呀，是您呢，柳妈，难怪我没认出来。哎，您现在怎么这么瘦啊？
8: 哎，
0: 柳妈叹了口气，
8: 前年呐，大病了一场，没死啊，就算不错喽，还能胖得起来。哎，倒是您老啊，越来越发福喽。
3: 哎，柳妈，您说要给我提个醒儿，提醒什么呀？
0: 柳妈看了看四周的人，有些犹豫。
8: 这儿这么多人，在这儿说，合适吗？
0: 曹胖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3: 柳妈，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您就在这儿说吧，没事儿。
0: 老太婆想了想，终于下定了决心。
8: 好，说就说。虽说呀，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可也不是见不得人的。曹太太，您还记得吗？这呀，说起来呀，还是13年前的事儿了。哎呀，那个时候啊，你觉得自个儿的年岁越来越大了，又一直怀不上孩子，可这曹老板呢，又不肯纳妾。您呢，生怕曹老板绝了后，就跟我商量了个办法，让我呀从乡下找了个女人来。那个女人啊，那会儿只有19岁，模样长得还挺端正。哎呀，她的丈夫啊是个义和拳，庚子年啊死在洋人的炮火下了。我记得她叫招娣儿。太太啊，您记得不？您还请程瞎子给他算过命呢，说他呀有意难之想。这么着呢，就在当天晚上，我们俩啊把曹老板灌醉了，让招娣儿啊顶替您进了房间。这个想借招娣儿的肚子为你们家接香火，可谁曾想啊，第二天天还没亮，曹老板啊就跑了出来。这曹老板啊是怕对不住您，坚决不干，连带着我呀也受了他好一通埋怨呢。这当天上午啊，曹老板就给了招娣10两银子，把他给打发走了。这后来呢，招娣嫁给了朝阳门外磨豆腐的钱麻子。嘿，这招娣儿啊在钱家一连生了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长得呀精瘦精瘦的，我觉得那孩子的神情，我觉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9集。
6: 这后来呢，招娣儿嫁给了朝阳门外磨豆腐的钱麻子。嘿，这招娣儿啊，在钱家一连生了3个儿子。大概呀是在5年前，我在朝阳门外还碰见过他。哎，还看见了他的大儿子呢。那年啊，长得呀精瘦精瘦的。

0: 哎，不过呀，我觉得那孩子的神情，我觉得，
1: 曹胖子此时听了不免有些紧张。
2: 您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呀，跟曹老板有那么点儿像。
2: 什么？
1: 曹胖子听得睁大了眼睛，又一个劲儿的摇头。
2: 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天晚上我喝了酒，我。
1: 曹胖子说着，挠起了后脑勺。
2: 我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儿。万一。哎呀，就那么一次，那也不可能啊。
1: 雷震春此时坐在贵宾席上，不觉哈哈大笑了。
3: 曹老板，我说这个事儿太好办了。那个招弟儿跟他的孩子不就住在朝阳门外吗？离这儿又没多远，我派人把他请来，当场认一认不就完了吗？
1: 雷震春说罢，不由分说就叫起了刘副官。
3: 刘副官，
4: 到。
1: 一位青年军官应声而入，干练的立正敬礼。
4: 报告处长，有什么吩咐？
3: 开我的车子，带着这位柳妈去一趟朝阳门外接个孩子到这儿来，越快越好。
4: 是。
1: 雷震春说完，又吩咐柳妈。
3: 柳妈，你这就跟我的副官坐车去把孩子接来。
1: 柳妈此时却慌了，她惶恐地看着雷震春。
0: 我可拿不准那孩子他是不是。
3: 你管他是不是，接过来大家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又不是要你担保。
0: 哎，好。
1: 柳妈答应着去了。此时的曹胖子却有些不安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时候小顺子走到张野仙跟前，低声说道，
5: 先生，在等接孩子这会儿咱也别干耗着，您老先给下一位相面怎么样？
6: 哦，也好。
1: 小顺子见张野仙点头，便走到正在一旁等候的老者面前。
5: 老先生，请您上来坐。
1: 老者起身走上前去，张野仙朝老者抱拳施礼。
6: 老先生请了。
1: 这老者呀，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神情有些冷漠。
7: 张先生不必客气。
1: 张野仙上下打量了一下老者，又端详了一下他的脸。
6: 老先生好一副福相啊，眉宇之间洋溢着书卷气，我敢断言老先生必定在前朝取得过功名。
1: 老者听了感到满意。
7: 老朽一生与诗书为伴，且少年腾达，言谈举止纵然谈不到温文尔雅，自信却也毫无粗俗之态。刚才先生所言，即便是市井之徒与老朽初次相识，也能从老朽的气度上看得出来，更何况先生这等专门以观察人为职业的相士呢。先生，承蒙您在开张之日免费为老朽相面。不过老朽并不想听先生的泛泛之论，我想请先生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
1: 张野仙望着老者点点头，捋着胡须微笑了。
6: 看来老先生是有备而来呀，不知老先生给在下出的是什么题目？
7: 先生自诩为铁嘴，像。

0: 面测字应验如神。老朽近日丢了一件东西，想请先生给测一下，老朽丢的是何物。如果测得出来，老朽佩服你；如果先生测不出来，或者测得不对，别的话就不用说了，老朽立即告辞。
1: 此时在一旁的小顺子又沉不住气了。
2: 我说老头，我看你这不是来相面的，是来找茬的，有你这么相面的吗？别人找相面的问丢东西，都是先说明丢了什么东西，然后啊问能不能找到，最多的加上个往什么地方去找。你可倒好，丢了什么东西不说，愣是让我们家先生猜。我们家先生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怎么猜得到啊？我看呢，你还是给我出去吧，普天之下也找不到你这么相面的。
1: 还没等张野先抬手制止小顺子，老者就站起身来唱声大笑了。
0: 小子，我可以走，不过我得告诉你，你说普天下没有如此相面的，那是你孤陋寡闻。20年前北京城出了一位姓赵的相面先生，慈禧太后封他为神相赵铁嘴，人家那才是真正的铁嘴呢，给人相面测字从不说模棱两可的江湖套话，都是一言中的。我有幸与赵铁嘴见过一面，那是我丢了一件祖传的玉佩，人家赵铁嘴根本不让我说出所丢何物，我只是报了一个字，他测了一下，立即说出我丢的是玉佩，而且告诉我一种方法，不用寻找，3日之内玉佩自然会出现。我按照他的方法，不出3天，玉佩还真的出现了。人家那才叫神呢。笔也铁嘴，词也铁嘴。
1: 老者说完，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往外走去。张野仙高声叫住了他：“
3: 老先生，请留步。”“
0: 先生，还有什么话说？”“
3: 请问老先生，如何称呼啊？”“
0: 老朽姓李，木子李，单名一个浩字，李浩。”
3: 听老先生说起20年前的赵铁嘴，在下十分心仪。与赵老前辈相比，在下自知相差甚远。不过在下也想效仿当年的赵老前辈，请老先生赐一个字，看看在下能不能测出老先生所丢失的是何物。
1: 李浩转嗔为喜：“
0: 哦，那好啊，我叫李浩，就请先生测一测我这个浩字吧。”
1: 张野仙在纸上迅速写下浩字，举起来问李浩：“
3: 是不是这个浩字？”“
0: 对，就是这个字。”
1: 张野仙看着纸上的字微笑了：“
3: 浩字，上边是日。”

0: 面是天，日与天同意，天与日相同。
1: 李浩点了点头，
2: 不错，三五日也可以说成是三五天，冬日也可以说成是冬天，炎热夏日也可以说是酷暑夏天。
0: 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可以做日用，日也可以做天解，天即为日，日即为天，号字天上有日，日下有天，为之重阳。重阳乃是九月九日，九九重阳，这双九又为何数呢？二九相加为十八。
1: 张野先说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十八。张野先举起写有十八的纸给大家看，只见那纸上十八两字挨得很紧，颇有点像木字。张野先接着说，
0: 老先生姓李，李为十八子三个字组成，现在只有十八，却少了个子字。按老先生所报的号字册来，老先生所丢的东西不是物品，乃是儿子。
3: 哦，
1: 李浩顿时愣住了。张野先看着李浩追问道，
0: 老先生，您是不是丢失了儿子呢？
1: 李浩跌坐在椅子上，一时间竟呆若木鸡。
4: 喂，老先生，我家先生问你呢，你丢的是不是儿子？
1: 李浩这才回过神来。
3: 了不起，了不起，先生真的了不起呀，一个号子居然测出我丢了儿子，而且测得头头是道，有依有据的。啊，我敢说，先生比起当年的赵铁嘴，那是毫不逊色啊。
4: 李老先生啊，你先别说这些，你就说你是不是真的丢了儿子。
3: 不错，

0: 半个月前，我的儿子因小事怄气离家出走，至今不知下落。老朽谁也没有告诉，只是私下寻访，没想到被你家先生一个字就给测出来了。
1: 小顺子的脸上立刻充满了喜气，兴奋地朝人群说道：
2: 哎，大家听见没有，这位老先生还真丢了儿子，被我家先生啊一下子就猜出来了。我家先生岂止是张铁嘴，简直是活神仙呐。
1: 说罢他拍了拍曹胖子的肩膀：
2: 曹老板，你再也不用为儿子的事发愁了，我家先生说你有亲生儿子，你就有亲生儿子，不信啊，我可以跟你打赌。
1: 曹胖子此时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底气，他愣愣地看着小顺子，一个劲儿地点头：
3: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1: 此时站在张野仙面前的李浩向张野仙深深地作了个揖：
0: 老朽刚才鲁莽，多有得罪，望先生海涵呐。
1: 张野仙谦虚地微笑了：
4: 老先生刚才所为也是人之常情，不足挂齿。
1: 李浩忍不住追问：
0: 老朽还要请先生给测一下，何时能找到犬子？如今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4: 请老先生再出一字，让我试一下。
1: 李浩想了一下，
0: 也不用别的字了，还是这个浩字吧。
4: 浩字上为日，下为天，一日即为一天，一天即为一日。老先生，一天加一日，您的公子两日之内必定回家。
1: 哦，李浩不禁一阵惊喜：
0: 什么？两日之内就能回家？我苦苦寻求了半个月都没有找到，先生居然断他两天之内就会回家。先生，如果我儿子两天之内回家，我必定重重答谢先生。不知先生能不能测出我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刚才我已经说了，天上有日，日下有天，为之重阳，重阳为双九，曰九九重阳。九九两个字读去音，便是舅舅。公子去的是娘舅家，此刻他正在舅老爷府上。
0: 在娘舅爷府上？哼，他舅老爷是个市井之徒，他看不惯我，我也不喜欢他。我自从夫人去世以后，我们极少来往的。
5: 我派人去舅老爷家问过，可是他说没在呀。
1: 张野仙笑着拱了拱手：
4: 老先生，刚才在下说过，在下对尘世间的人情世故浑然不知，给人相面，只懂得依据面相，直言奉告，不懂得用献媚之词和虚言奉迎客官。不过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先生，但说无妨。
4: 此次公子离家出走，两日内必当回还，但从老先生的面相上来看呢，百日之内令公子还将负气离家出走，而且将是一去不返。
0: 什么？
1: 李浩听了不觉大惊：
0: 这个孽子如此不孝，竟然还会离家出走。
4: 据老先生的面相所示呢，令公子离家出走，其舅不在公子。

0: 灰呢。
1: 小顺子立刻变得嬉皮笑脸，
2: 能去扒灰啊，只有我小顺子才能去扒灰。哎，可我小顺子还没生儿子呢，这想扒也没地方扒呀。
1: 围观的人们又发出了哄笑。就在这时，一位家丁模样的人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兴奋地向李浩报告：
3: 老爷，好消息，少爷有下落了。
4: 哦，在哪儿？
3: 在舅老爷家。
1: 围观的人们发出了惊叹声。李浩兴奋地朝张野仙竖起了大拇指：
4: 先生真灵，先生真灵啊。
1: 张野仙没有回答，捻须微笑。李浩连忙问家丁：
4: 这小畜生何时回的家？
3: 舅老爷不放少爷回来，你明天恐怕要亲自去一趟。
4: 他凭什么不让少爷回来？他怎么说的？
3: 舅老爷拍着桌子跟小人说。
4: 说什么？
3: 他说让那个八灰老头自己过来。
1: 在场的人们不禁大笑起来。李浩此时已经是面红耳赤。
4: 你胡说！
3: 不是我说的。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跳糖，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洗头。
14: 每天晚上洗啊，反正我是这个习惯。
15: 我是早晨起来会洗头。
14: 早晨洗头不行，很多男士朋友都特别喜欢早晨洗头，是不是因为要一个特别的发型啊？
15: 就是早晨起来睡成鸡窝的脑袋，不洗真的出不了门。
14: 你稍微用水湿一下不就好了？
15: 但是你知道吗，这网上说法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什么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14: 那你告诉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洗头？
15: 我怎么知道呀，所以我很困扰啊。
14: 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啊，就说那句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15: 可不儿，
14: 这话这种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早晨洗头发，或者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这早晨洗头呢容易让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为啥？你看啊，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毛孔一般是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
15: 哎，对。
14: 那整个这个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也会比较弱。
15: 嗯，
14: 那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那可能就容易寒气侵体了。
15: 哎，你说的也对哈，那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的话，这毛孔本来就是打开的状态，那风邪不就趁虚而入了吗？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机体产生这个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呢就又怕风又怕冷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对吧？
14: 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健康方面的。那包括后半句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可能是说呀，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就会让凉气入侵，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个湿气堆积的情况。
15: 报告，我要请个假。
14: 怎么了？
15: 我要回家洗个头
14: 啊。
15: 早晨不能洗头，晚上不能洗头，所以我只能请假洗头。
14: 来来来，不是那样的，早晨晚上都可以洗，但是洗头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洗发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说早晨啊，早晨避免用冷水洗头。有多少人是早晨快速的麻溜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洗面池上用冷水刷刷刷刷往头上泼？100%有。
15: 确实是，还不等那个热水出来呢，头发已经湿完了。
14: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早晨啊不用冷水洗。那洗完头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要及时的把头发来吹干。那如果说你早晨洗头发的时候同时还想洗澡，建议先吃点早饭，否则容易低血糖，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还可能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
15: 哎，你看这早晨洗头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晚上洗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14: 晚上洗头当然要记得赶紧吹干呀，因为只要洗头发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管是你选择早晨还是晚上去洗头都是可以的。
15: 哎，我发现跳跳你说到的早晨和晚上洗头之后都得把头发吹干，对吧？
14: 没错，这个很重要。
15: 但我也很纠结呀，网上也说了，说这吹干头发不好，因为容易导致头进风，就应该是让它自然干。还有的说自然干不好，这头发老湿着容易进湿气。
14: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它其实背后还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吹干头发，我们来看啊，它其实都有好处，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先来说这个电吹风吧。电吹风首先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帮助你去造型啊？
15: 哎，对，
14: 你看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就是电吹风来吹干头发，吹风机呢是容易会损伤发质的，这话是不假啊。吹风机的热风它会让头发变得干燥，变得脆弱，分叉容易断，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我们首先得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
15: 来来来，张小白跳跳糖科普课堂开讲了，这头发。

0: 把丝儿啊用肉眼看，那就是一根丝儿，对吧？但你如果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的话，它那结构就有点复杂了啊。
1: 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这毛鳞片实际上就是一层表皮细胞，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盔甲一样啊，然后覆盖在这头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1: 这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而且呢还可以减少头发和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这毛鳞片的覆盖还会让外界的灰尘啊，包括那些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有效帮助大家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一定伤害。
0: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惑，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那发质怎么又闪又亮的哈，我这发质感觉就毛毛躁躁的。所以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好啊，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是把这个头发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1: 啊。
0: 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挺像鱼鳞的。
1: 确实，因为它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表面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0: 你看我干啥？
1: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0: 嗨，这男生这头发短其实无所谓，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可能就会显示出这发质来了，对吧？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处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紧贴着连桌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张开了朝向天空。
1: 是，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干燥。
0: 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不光泽了，
1: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得特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0: 跳槽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你都能整出来。
1: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0: 这平时跳跳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

0: 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1: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0: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啊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一些发黄的原因了。
1: 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它是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让你头发拥有自然的一个光泽。那其实有关于这个电风机吹头发还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没错哈，继续说到这个吹风机吹头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它对于这个毛鳞片可能会有损伤，对吧？那我们呢，还要再关注一下这头皮的健康。
4: 是，来看啊，我们的头皮表面它其实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角质层它是一层保护屏障，可以保持我们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灰尘啊、细菌啊等等这些的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于生长在我们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的生长和健康。
3: 然而呢，当电吹风的热风啊吹到头皮上的时候，这高温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呢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在这种干燥的状态之下呢，就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一些痒痒呀，或者甚至有头皮屑产生的这种现象了。
4: 所以这里要特别给大家画重点，长时间或者过度的来使用电吹风是很有可能会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的，会让你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而且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刺激呢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让头皮发红、头皮充血，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引发这个头皮的炎症，会容易出现那种疼痛感觉或者是灼烧的感觉。不信你去查一查，真有。
3: 好严重啊。这相比之下啊，其实洗头之后选择让头发自然风吹干，能避免电吹风带来的一些危害。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电吹风人家那个功能也挺好的，什么负离子啊，什么这那的，吹的好像都对头发呀、头皮呀、健康都是很关照的。
4: 是的，越来越好，这个更新呢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全面的去进化。不过啊，我还得夸一夸电吹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呢？因为它这个热风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头发的形状啊，
3: 吹造型啊。
4: 对呀、这很重要啊。张小白每天早晨得吹多久啊？
3: 哎呀，为了吹头发我可是买了一个很贵很贵的吹风机呢。
4: 这可是我们台的颜值担当呢。
3: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4: 来说一下这个科学原理啊，当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呢，这头发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会让毛鳞片打开，这个时候头发就会变得柔软，可塑性呢就会增加。
3: 哎，同时呢，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柔软状态的时候，你再打开冷风就可以迅速的冷却头发，让这个头发定型，使这个特殊的造型呢更加的持久。
4: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吹风机会给我们头发带来的一些影响，还说到就自然风干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吧？那是不是这个电吹风就各种影响，那自然风干就百利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说。你看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不是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啊？
3: 我觉得男生可能时间短点，女生这长头发那且得等着呢。
4: 对，长头发要想等自然风干真的需要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着急出门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就会带来不方便。
3: 而且啊，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

0: 之前洗澡对吧？
1: 我就是。
0: 对啊，那湿着头发入睡肯定对健康是不友好的。
1: 这个是真的容易有湿气。
0: 这不仅啊容易着凉，而且湿发的这个毛鳞片都是张开的，你睡觉的时候脑袋来回的滚动，这毛鳞片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发质是更加不友好的。
1: 那估计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有人要问了，说哎呀，这个有这么多不好，那个也有那么多不好，那我到底应该选哪种方式让我的头发变干呢？
0: 这不是大家问的，这是我最迷惑的问题，这到底该咋整呢？
1: 来朋友们，
0: 咋办呢咋办呢咋办呢？
1: 其实啊，这主要是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了。如果说你的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你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自然风干就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0: 但是如果你时间很紧张，就像我一样，早晨起来呢要赶紧洗头发，然后呢时间紧张上班，那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无疑是你最好的帮手了。
1: 对的，偶尔使用几次电吹风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
0: 那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电吹风的话，也比较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首先啊，咱们用毛巾把这头发上多余的水你先给它擦干了，吸的差不多了。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别拿那个，尤其是我看好多女生喜欢拿毛巾搓那头发，
1: 是，
0: 就是你不要大力搓头发，等头发已经半干了的时候，你再使用这电吹风，然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者是造型，或者呢，先用电吹风吹一阵，把这头发摸起来呢，有一点点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停止吹风，接下来呢，让头发自然吹干，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另外呢，我还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啊，尽量的使用凉风档，还有最小风力，避免用那个电吹风的热风档，还有大风力来吹干头发。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要效果，为了要速度啊，会用最大的风力，但是这样会吹出来对你的头发很有伤害的，所以大家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要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
0: 很多人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喜欢先吹那个湿漉漉的发尾，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或者是地板上了。但其实啊，这发根的水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那最后呢还是要再做一次吹发尾的这个动作，对于发尾呢其实是二次伤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一下，就是先吹干头发的发根，然后顺带着把头皮吹干，再顺着头发丝呢一步一步的吹到发尾。
1: 总体来讲，不论你是选择自然风干还是用电吹风机，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有各自的缺点，那关键在于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这样我们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那也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日常洗头发吹头发的注意事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0: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头发的学问还真的是有很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这养发护发的小妙招，你有没有平时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招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7: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来陪伴。
8: 是的，今天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7: 接下来
8: 脱头发。
7: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8: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不珍惜头发的人，无论男女。
7: 而且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8: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呀？
7: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心事儿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8: 那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7: 哎，你怎么知道？
8: 哎，你想一想，杜甫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吧。啊，
7: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呀。
8: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7: 哎，这时候很多朋友就是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8: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7: 哎，你看说的不就是这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8: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头发了吧？估计一根都没了。
7: 你别着急啊，咱得知道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发白了，还掉得差不离儿了。
8: 嗯，
7: 哎，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劳白，就是头发都这么少了，有没有白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8: 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希望古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塑你的帅气。
7: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是吧？
8: 嗯，
7: 当然了，不止杜甫一个人，唐朝那批大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8: 还有谁？
7: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揭发录》， 这词是怎么说的？周易皆发落，木易皆发落。
8: 嗯，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贤淑丽，颜衰恨尽明。
7: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人家也有脱发烦恼。
8: 嗯，
7: 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竟有上百万人脱发。
8: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了
7: 啊？可不是吧。
8: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据说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家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7: 叫什么呀？
8: 来，我告诉你，叫做泽，
7: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右边一个泽北的泽。
8: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属于头巾那一种
7: 啊，就有点是帽子的雏形了，是吧？
8: 嗯，
7: 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8: 啊，
7: 人家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雨》，里面就提到了说：“壮心已雨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8: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不，栽发，是吧？挺有意思的啊，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预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7: 有人说啊，说这个清朝的人的发型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
8: 嗯，
7: 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发给他剃光了，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秃了。
8: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7: 啊，对呀，是真的。
8: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7: 哎呀，这和女生梳辫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8: 哦，
7: 醒醒啊，跳跳糖，你怎么了？
8: 嗯，
7: 你可是个女生啊。
8: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它从来都不分男女，比如说慈禧太后脱发就十分严重
7: 啊。是吗？
8: 每次洗澡都得掉至少几十根头发。
7: 哎呦，
8: 古人啊，为了防脱发，其实是想过很多的办法，各种奇葩的招数都使上了
7: 啊。你像现在我们戴假发啥的，古时候就有了？
8: 当然有啦。传说啊，这个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用这个犯人行刑剃的头发来制作假发了。在晋朝时期呢，甚至还有人专门偷人的头发
7: 啊。
8: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类似于现在这种假发套吧。
7: 哦，我知道，我原来在那个博物馆见过，好像叫什么。

0: 什么滴剂那俩字还挺难写的，
1: 嗯，
0: 就很像现在的假发套了。
1: 是，
0: 而且古时候啊，人们还研究各种各样的偏方。
1: 嗯、
0: 据说啊，这古时候民间流传一种治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方，就是用这个羊粪灰啊加水做成汁液淋在头发上，或者将这个蜗牛和精墨啊一起埋在马粪里头，再取出来泡成水来染头发。
1: 对对对，说是很有效果啊。还有就是中药治疗的方式了。唐朝药王孙思邈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记载过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方，但具体是不是真实有效呢，又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疗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哎，据说啊，这方子治疗发鬓脱落特别有效。
1: 嗯，其实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远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营养过剩，而且常常还因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焦虑等等导致脱发。哎，你这么想，你说咱们焦虑什么呀？古代人家什么都没有，也不过得好好的吗？
0: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说现在人啊，这个什么养发护发的技术和手段已经是有了非常多的发展了，那对于容貌焦虑，我们可以有更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对吧？
1: 嗯，一般来讲，如果是生理性的脱发，只需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那么脱发现象它就会逐渐的改善。
0: 嗯，那如果是病理性脱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手段的，比如说植发等等啊，为自己恢复一头浓密的这个秀发。
1: 嗯，不过这里要提示大家，这植发一定要早早的去安排，别等的全掉光了，因为全掉光了不一定你头皮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很有可能这植发就植不了啦。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这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试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说。
2: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妙招啊。
3: 来你说说。
2: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妙招。
3: 嗯，
2: 这小心翼翼的端着金贵的白兰地，
3: 哦呦，
2: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为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
3: 方法之二呢？
2: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这生半夏30克，就这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以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也。
3: 行，你这方法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2: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嘴唇颤抖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不用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枝叶，用棉花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3: 哎呀，笑死我了，你这表达。
2: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3: 怎么了？
2: 叫做拍头皮疗法。
3: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人家可能有这个铁砂掌的内力蕴含其中，就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让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生。
2: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3: 脱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就算你拿小拳拳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2: 是，这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人，各种普通的我们。
3: 对，
2: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产生了提前的焦虑和担忧。我不知道你平时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吗？
3: 我没有那么谨慎。
2: 我还挺谨慎的。
3: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2: 不，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的一些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3: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2: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因为我经过换了几次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3: 那你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2: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表你得大概看懂个题。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稍微明白明白。
3: 先来说这个主表面活性剂，它 它主要是一些带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水的根本。你基本上在洗发水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到它，它用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大家别自作聪明啊，就认为泡沫多就一定就好，无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2: 哎，还有一个辅佐它的叫做辅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3: 嗯，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不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2: 嗯，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吸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似的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3: 还有一种就是增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8: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
19: 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16: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8: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16: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8: 哎，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16: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9: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6: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3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
20: 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9: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20: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19: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6: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9: 说人话，
16: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9: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16: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9: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
16: 欢乐到付。
1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0: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9: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20: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儿。
1: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0: 饭桌上，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1: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0: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1: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0: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1: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0: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1: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0: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

0: 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1: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5-6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2: 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3: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 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说一些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装修呢，就像这个玩一场升级游戏，每个阶段都藏着未知的坑点，从开始计划到搬进去住，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坑里。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讲一讲装修的七个大的步骤啊，教您如何绕过一些坑啊。首先第一步，这个构思规划阶段，主要目的就是弄清楚需要啥啊，把计划要做详细，省得以后老是改来改去的啊。首先使用说明，一，要仔细量房，要是误差大于3厘米，后面做装修的时候可能就会碰到家具大小不合适，插座被挡住这样的一些麻烦。这个量房呢是很关键的，很多人量房的时候不认真，然后呢做个大差不离，这个等到装修的时候真正往里面放的时候，哎，发现哎，当时设计的时候很好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怎么装出来之后不协调了呢？啊，就是因为量房量的不准确。还有你要弄清楚你到底需要什么啊，这个需要什么就是你的需求啊，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你这个本来应该是这个可能想着，哎，我弄的这个稍微温馨一点，哎，结果哎这个风格最后装完以后变成豪华的了啊等等。那么就是想想家里人的日常习惯呢，啊，能花多少钱呢，还有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然后呢列个清单，比如给小孩的房间留个放书桌的地儿啊，有没有，给老人房间加个晚上能自动亮的灯，有没有，等等的啊，这些都是细节啊，细节决定成败嘛。所以这个想象首先要弄清楚哪个房间的功能是什么啊，然后呢给谁用的，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啊，这些要想清楚。再一个，这个细化图纸，设计师得把全屋的布置啊，水电位置啊， WiFi 位置啊，智能的家居方案啊，啊，包括灯光安排等等都要画成图，这样以后水电网气阀用起来呢才非常的顺畅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啊。那这个关于细化图纸的问题呢，应该说这是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很多人在做这个细化图纸的时候呢，也是做的很毛糙，很毛糙以后呢，导致最后呢总觉得不协调。还有就是规划要点啊，设计全屋 WiFi 覆盖和网线的接口位置啊，安排全屋的智能家居系统啊，确定开关插座的布局啊，包括规划灯光设置和电线走向啊，预留这个智能晾衣机的这个位置和吊顶的设计啊，包括制定智能的安全监控方案及安置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想打造家庭影院啊等等，还得需要专门规划这块区域，包括布线、音响安置、吊顶设计等等啊，这些呢就稍微有点豪华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第二步的水电安装问题。水电安装的核心目的呢，是把好材料关，按照规矩施工，确保不出现漏水漏电的问题啊。这个使用步骤呢，首先就是确定水电的布局，到现场看好全屋的开关呐、插座呀、灯啊、网线呐、上下水管的安装位置啊等等。现在的这种智能推荐厨房台面呢，装3到5个带开关的这种电源插座，好插电饭煲啊、微波炉啊，还有一些电器。啊，沙发两边呢可以装上一些 USB 的插座啊，给手机啊、平板啊充电方便。还有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镜柜里也留一个插座啊，用这个吹风机的时候呢就不愁没电了。还有，检查一下电源和网络线的布局，看看这个像遮阳伞呐、智能安装啊，包括这个家庭影院系统啊，还有智能的晾衣架，这些设备预留的电线位置对不对啊？要是以后打算装这个柜体灯啊，这个阶段也得先把线都留好。还有就是看着施工啊，检查水管和电线的材料好不好，还有跟楼下的邻居聊一聊，看有没有渗水漏水的问题。电线和这个墙电交叉的地方最好用这个锡箔纸啊包一下，免得信号互相干扰。那还有呢，就是保存好资料，把这个材料的型号啊、管线的分布图啊这些呢拍成照片存起来，以防以后打孔的时候呢不小心给弄坏了。还有第三阶段就是做木头的活的阶段啊，木活的、木工活的，主要呢任务就是让功能和外观都到位，装上吊顶和柜子啊，提前藏好设备电线。再就是使用步骤说明啊，包括天花板装饰和分隔墙，这个量好窗帘盒大小，这样就能这个早点挑好的窗帘盒啊，然后款式啊，并决定要不要装这个电动窗帘等等。还有呢，就是给整个房子装上吊顶，这个需不需要，并且要把中央空调和新风的管子都藏好预埋好。那个还有就是磁吸轨道灯啊，包括这个线条灯啊，还有那些没有边框的射灯啊等，这些都得在这个木工干活的时候呢就装上啊。至于其他的灯，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得把这个打孔的位置定好啊，跟这个施工人员说清楚要开多大的槽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做柜子呢啊，要这个想做衣柜啊、橱柜，建议用一些环保的材料来做，因为这个使用期限比较长，那么对很多这个家庭环保方面都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装门窗套步骤，先把这个窗台石装好，然后呢再这个包这个窗套，这样呢就不会有这个缝隙漏水啊。得看看门的缝隙是不是一样宽，要是以后想装智能的安防系统呢，那现在就得把这个安防设备的这个安装位置都得定好。还有就是这个提前为智能设备留出位置或者是接口，
家庭的 KTV 啊，要确定好音响和主机的摆放位置，还有吊顶要往下吊的这个高度是多少等等啊。还有就是智能晾衣杆啊，在这个吊顶里面先放好电线源，然后呢再确定好安装位置和垂下来的高度。那么第四步呢是上漆的环节啊，主要目的是让墙面变得平平整整，颜色跟原来一样，不出现裂缝和颜色的差别。那么首先呢就是墙壁的整理啊，把墙上的旧皮刮掉，然后刷上墙固，让墙面更粘得牢。还有就是石膏抹平要平整啊，误差呢不要超过3毫米。墙角的这个阴阳角呢可以用这个 PVC 护条啊来加固。那么乳胶漆的步骤呢，就是试色得在不同的时间段看啊，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都拍一张照片对比对比啊，调色最好让师傅当场刷一下试试，这样就不容易有色差了。那么还有就是施工的时候呢，要把门窗关好，防止灰尘掉落。留一小罐跟这一批一样的漆，以后就需要补漆的时候呢，就方便调漆调颜色。还有给木器上油漆，柜子门和这个木门用水性漆来刷，这样更环保。那放在通风的地方晾上一个星期以上，这样的话甲醛就不会留下了。还有检查墙面，拿着强光这种手电筒从侧面照，看有没有波浪一样的纹路，再用这个射灯照亮墙面啊，仔细瞧瞧平整不平整啊，这都是做墙的时候呢需要来进行处理的一些事情。当然装修这个地方确确实实啊，很多方面啊，就是想的时候都挺好的，但是做完以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好啊，总是很多的遗憾。所以呢在装修之前呢，我们尽量的多做规划，然后呢多做设计，然后尽量把你需要的东西一一列出来，然后呢把它都把这些需要的这个确实需要的元素把它加进去，把一些不是特别需要的元素，哎，如果相冲突了，那就把需要的元素加进去，把不太需要的元素就可以把它省略掉，啊，这呢也是装修的这个方法之一。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五步啊，要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量身打造一些家居。主要任务就是仔细量尺寸，严格挑选材料，保证装得正好。首先再次测量关键位置的尺寸，厨房的柜子要在贴好瓷砖后再量一次尺寸，这样能保证台面和墙面严丝合缝对接。等油漆工干完活以后呢，要量一下衣柜的尺寸，这样是为了防止墙面不平，然后让柜子留出太大的缝啊。还有就是挑选板材啊，这个柜子选用防潮好的这种多层板就行了啊，别被零甲醛的噱头给骗了，只要符合国标的啊就足行了。事先要商量好房间里面的布局，比如衣柜里面多留一点挂衣服的地方啊，这样平常用起来呢更方便。五金配件呢要升级，像什么铰链啊、抽屉滑轨呀、拉篮啊，这些都挑那些不容易生锈的啊，保修时间长的来买。还有呢就是装设备的过程，要把开关插座呀、智能家电呐、安全监控啊、智能晾衣架这些设备呢都一起装好。要是家里面想搞一个家庭影院什么的，也得把这个阶段的这些需要安装的东西都设计好啊。还有包括安装嵌入式的筒灯啊、吊灯啊、壁灯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要考虑清楚。还有施工的检查，要看看封边啊是不是封紧了，蒙板有没有对齐，这样能保证以后不会裂开或者变形。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软装阶段的布置啊，就是目的为了是保持风格一致啊，功能匹配啊，但是呢不要搞得太过于复杂啊。首先呢要挑选家具的小窍门，就是选择好这个大件家具以后，比如沙发呀啊、窗帘装饰啊、餐桌啊，然后再考虑添置一些小物件，像什么边桌啊、装饰画啊这些。买家具要上网时呢，最好要好好的买，看一下这个买家秀里面的这个实拍的照片啊，省得你收到东西的时候呢，色差颜色比较大，然后这个款式也不喜欢，这样的话你还得退，是非常麻烦的。还有这个挑选窗帘呢，最好是挑那种遮光效果非常好的窗帘啊，这个好的那种料子啊，比较密的那种，那这样的话透光性非常差的这种是比较好的。因为透光性越差呢，你比如说早晨的时候的阳光它照不进来啊，屋里面呢表这个明暗度呢基本上一致。如果那种太差的那种窗帘呢，早晨一起来太阳光一照啊，满屋子都是亮的，这个时候呢也对于睡觉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应该说，这个养育孩子呢，是一项既充满挑战又充满乐趣的任务啊。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来讲，既要养又要育，所以这个养育这个东西就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如何能够更好的啊，这个让孩子啊能够这个在健康成长呢？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聊了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一聊，如何能够更好的这个跟孩子进行沟通啊。这个倾听与沟通呢啊是非常关键的，对于父母孩子来讲，倾听孩子的想法感受，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这个很关键。那么你只有建立了这种良好的沟通渠道啊，才能够知道小孩想要什么，你也才能够告诉他你想让孩子做什么。那这个应该说，很多家长都是说啊，我说的就很简单，你只要好好学习啊就行了啊，就这么一条要求。但是呢，作为孩子来讲呢，他可能就有其他的，比如说他可能想玩玩游戏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可能喜欢运动啊等等的。那么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需要我们坐下来平等的来进行沟通。平等沟通很关键，平等沟通才能够这个有效地达到沟通的效果。也就是说，我说了什么他能听明白，他说了什么我也要听明白，这样互相才能叫沟通。如果他只听我说，

啊，我说你要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总之就听我说。那么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就造成很大的这种障碍，小孩肯定也就不听了。那么作为小孩来讲的话，他也不能过分的要求说啊，我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还要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双方这个沟通就会越来越不顺畅，然后呢产生重大的矛盾。再一个就是要鼓励孩子独立，随着孩子的成长呢，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自我决策能力。这个独立性也很关键啊，就是有些孩子呢，他在独立方面就是缺乏这种意识，然后呢什么事儿都要问父母，或者什么事儿怎么来决断他都无法确定。那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尤其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自我决策能力，这个自我决策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孩子呢，对于这个自我决策能力这一块还都是不足的。就是说，我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小孩自己也不清楚。我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也不清楚。那么就是比如说很多阶段，在上学阶段我们都说，哎，上学阶段你的目的就是学习。但是呢，这个学习也分很多种类，而且呢方法很关键。你应该用一个什么方法才能够让这个学习能够高效。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说，哎呀，我学的要干嘛呢，要要补课。那我学习成绩哪门哪门不好啊，这是我的短板，我需要补课啊，需要找老师。那需要补课，需要找老师，这就是一个自我决策能力。而有些孩子说，我不希望补课，我就自学，我通过自学，我能把我想要学的东西学到手，我能把它学明白，这也是一种自我决策能力。但是在某种时间段哈，大部分情况都是家长认为说这个孩子需要补课，然后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给他弄去补，反正是钱也花了，气也受了啊，生气也生了啊，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说啊，就属于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就是孩子这个缺乏独立性，也缺乏自我决策能力。就是说这个孩子说，我需要什么，怎么能够达到。家长呢如果沟通不畅的时候呢，就觉得，哎，你说的都不对，你就应该听我的，你作为学生，你作为孩子，你就应该听家长的，家长认为你该补课你就得补课，家长认为这个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呢并不能够真正的达到目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教育孩子肯定是首先你得达到你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说最终的结果。这个过程不管多曲折，但是最终的目的达到啊，目的地到了，这我们就行了。但是呢在很大程度上，家长有盲目性，孩子呢又比较调皮，比较贪玩，没有自我约束能力，这些总共的加起来就导致这个效率极其低下。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要这个鼓励孩子运动。这个鼓励孩子运动呢，在很多家长那地方呢都是稍微欠缺一些的啊，就是让孩子要尽量多参加体育活动，这样有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个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理解，说啊，鼓励运动能这个身体健康还可以理解，心理健康怎么能健康。其实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这个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在这个上学期间呢，他因为课业负担比较重，所以他很少运动。家长呢也觉得，哎呀，小孩辛苦啊，然后呢多补充营养啊，于是呢就给他拼命的吃。然后孩子呢这个明显的就吃多了，就是说这个吃的东西有点太多了，根本就消化不了，这样的话就导致肥胖。营养摄入过剩，缺乏体育运动，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导致他的这个激素过高。这个激素这个长期这个过高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疾病，
包括身体疾病。那这个鼓励孩子去运动，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国家一直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重点的前三个，德育、智育和体育。那这个我们说德育，就是说你这个人，你的这个公序良俗是否这个是好的，你参加这个所有道德标准、法律标准，这个你都遵守，这就是德育，对不对？那这个智育就是你学习，不断的学习知识啊，不断的积累经验，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这就是智力方面。那体育方面，就是在体育方面如果做好的话，是可以很好的引导孩子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你比如说现在放假了，很多孩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然后呢又吃了好多的营养，他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是健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身体状况很差。然后你让他去跑个步，跑不动啊，你让他干个什么，干不动。家长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就说哎，跑不动跑不动吧，啊，等到长大了就好了。但实际上呢，慢慢的通过时间的这个推移，时间的推逝，由是他从小学，然后到初中，然后到高中，等到了高中这个关键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跑不动，他好像1500米跑不下来，他好像这个50米、100米，这个200米、400米他都跑不动，啊，他跑一跑的就喘得不行。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家长可能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就稍微有点后悔，哎呀，其实我要是早一点让他跑步可能就好了。但是这个想法可能也就是只是一闪而过，然后呢继续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这个孩子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他过于肥胖，或者说别人都能跑他跑不动的时候，他从心理上面就产生落差，就会产生那种落差。如果说他学习成绩特别好，那还能补充一下，哎，我学习好，反正他可能还能补充一下，就是还能平衡一下。如果说他又肥胖，然后呢学习成绩也一般，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可能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他的心理状况也就不健康了。所以这里面也是特别特别提醒家长，孩子尤其到假期的时候，该跑让他跑，你该运动让他运动，不能说他说哎呀，我不想运动，我不想出门，我就想在家躺着，然后吹着空调，然后玩手机，这是不行的，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个东西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感觉到这个孩子他一点朝气一点活力都没有，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发愁。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跟朋友们也聊了一些关于教育孩子方面的一些这个常识啊，接下来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作为父母呢要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啊，要树立榜样啊，通过自身的行为为孩子树立积极的榜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我们一直在这么说。那么如何树立榜样呢？就是说很多家长啊，他在这个教育孩子过程中啊，这个很多事情呢小孩不许做，自己可以做。你比如说这个拼命的玩游戏啊，自己可以玩，小孩不能玩，然后呢还当着小孩的面玩啊，这个自己可以看电视，小孩不能看等等。就是说当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已经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在上学期间，他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啊，尤其是书本上的啊，语数英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历史地理。那你作为家长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也了解一下他学的课本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就回过炉一样，就是你先学一遍看看，就是他的这个难度在哪里，你自己觉得难，那小孩肯定也会觉得难，就大家都差不多嘛。啊，并不是说谁是天才或者怎么样的，大家都是普通人。那当你把这个课本拿起来翻了一遍之后，发现难点在这个地方，难点在那个地方，或者说这一册书里面有几个难点，或者是十几个难点，这十几个难点你是否能掌握？如果你觉得有困难，那么他也一定有困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我小孩每个假期的时候，我都会把他的书提前拿过来，然后每一门每一门我都先看一遍，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难点，我就给他画出来，然后呢重点让他先把这些预习了，难点预习了，如果会了，那么他在然后复习预习的时候呢着重预习这些难点，那么等到上课开学了以后，上课学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就轻松很多，不会说出现哎呀这东西学不会啊，老师已经讲了五遍了没学懂。但到了高中之后，老师可能不会给你讲这么多遍的，因为课程非常紧张，都是压缩的。那么老师讲课可能就是不再像小学或者是

是初中的时候说没听懂吗，我再给你讲一遍，还没听懂吗，好，晚自习我再给你讲一遍，或者哪个地方没听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他不可能那样的，他只能就是听懂没听懂这个课程我讲完了，至于说你听没听懂，你自己需要再怎么把它弄懂等等的，那你就要么课下继续去找老师，要么就是通过补习。那你说老师那么就是课业负担那么重的情况下，他让你让他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当着四五十个人的面，你要知道你可能没听懂，但是并不代表大多数人没听懂，大多数人已经听懂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说你让老师再给你都讲一遍，这种情况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希望家长就说，哎，我们树立榜样，我们先把一些问题我们先学一下，家长先看一下，你智力总比小孩的智商要高一些吧，对不对？那你一看没学懂，那这就是重点难点，那这个时候他也是重点难点，那这个时候预习的时候提前预习，着重预习，那个比如说上网听啊，听点网课啊，一遍听不懂我们可以听五遍呢，五遍听不懂我们可以听十遍呢，我们一遍一遍听，把重点难点听懂了，那么等到上课的时候你预习好了，上课的时候老师再一讲你能运用，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就等于说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 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 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 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 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 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

0: 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0: 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哈，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 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实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

0: 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亚灯火。
1: 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哎，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2: 封路。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在电影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啊，24年的时间了啊。 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 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 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 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她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她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 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

0: 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 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那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 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像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基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

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人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据说有这么一种人，起床从来不叠被子，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早饭从来不吃，没事喜欢宅在家里，只习惯独处，热衷某些东西，比如说动漫啦、小说啊或者追剧，平时懒得要死，从来不整理东西，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累得死去活来，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总会有一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但是我想，只要还想走下去，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听王菲《过眼云烟》。

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无辜。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感谢继续锁定频率，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有没有人爱，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如果我白发苍苍，容颜迟暮，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轻视温柔？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

石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月

0: 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
4: 短短的两天给张北军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他想，人在一生中要有所作为，还要不断的去做奉献。虽然他现在奉献的是给企业，将来他也会回报给社会，相信天空是宽广的。回到公司一切如常，只不过很意外的，市场部经理调回上海。他脸上的神采说明他在外地还不错。
5: 听说你们房子卖得不错呀，我来帮忙。
6: 帮忙？好，房子卖得不错主要是依靠大家的功劳，我啊主要还在学习中。
5: 听说是你的功劳嘛，就不要客气了，你还是很有潜力的，陈总也很看重。
6: 哪里哪里，我经验不足，我还要和您好好学习学习。
5: 嗨，我都这样了还学习，在外地啊难过得很，小城市不好销售，哪比得上上海的潜力啊。
6: 越是挑战越显示人的本事。
5: 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我要和老板说一下，要不我就不干了。
4: 说完他走进了老总的办公室，看来沟通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市场部吴经理出来的时候没有显得不是太开心的样子，他走到了位置上翻阅起报告来。张斐军看见市场部经理就像看见了一只刺猬一般，他身上总是放射出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也许想要在职场上混，没有一些手段肯定是上不去的。张斐军心想，自己还是稚嫩了一些，对于这些法则还真不太会领会。公司例会的时候还照常进行，市场部经理还是代表市场部谈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一些体会，鼓励同事们继续战斗。按照他的想法，上海地产的潜力很大，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7: 吴经理今天赴岗也是工作的需要，我们要给予他大力的支持，毕竟他经验丰富，有什么工作还依旧向他汇报。我最近呢要出国休息一段时间，准备迎接第二期的开盘，你们就按照日常的工作进行总结汇报，回来我要看看成果。
5: 市场部的工作还请大家多多关照了，我刚回来，大家还是照旧，需要协商的呢咱们一块儿解决。
4: 市场部经理的副职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很多同事都比较害怕他的为人，他比较复杂，喜欢用一些小技巧来让大家服心而不是才能，所以和他在一起会比较累。张斐军与开发商的关系处得好，吴经理显然不想得罪张斐军，他还需要张斐军帮忙夺回江山。
5: 哎，小张啊，明天我们去拜会一下刘民吧，我想探讨一下二期应该怎么个走法。
6: 好。
4: 第二天，刘民坐在办公室，他看到张斐军的表情没有什么特别，倒是吴经理满脸都是笑。
5: 刘总近日可好？
4: 好。你到外地去了吧？有什么好消息啊？
5: 哎，没有了，今天主要是来看看二期怎么个进行法，陈总有事情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二期啊，希望能做出品牌，不仅是卖得好了，我们接下来还会在附近拿一块地，一定要把品牌打响，接下来的房子啊就会卖得更好。
5: 是吧？那需要多做宣传了。
4: 宣传是一方面，还需要你们多动脑子如何扩大影响。我不想做那种没有针对性的宣传，投下去没生意。
5: 好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4: 张斐军始终没有发一言，他知道多发言的结果 就是回去又会被说。但是他的脑海里已经交织了一幅画，如何让二期盛开。但是市场部经理没有问他，他也不打算说了，省得他不开心。
5: 张伟军，二期的策划做得如何？
6: 我们已经积累了一批客户，也在区域创造了最好的销售业绩，应该让客户来替我们说话，多做一些软文宣传吧。
5: 这好像没什么用吧，我倒觉得是不是要举办一些高规模的活动，什么联谊会呀、外加宣传的。
6: 任何一种宣传都有效果，关键看要怎么进行炒作。
5: 我会组织一场盛大晚会的，到那个时候开发商又该称赞我们了。
4: 吴经理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仿佛他已经看见了晚会在举办。为了二期的销售与策划，吴经理显得特别卖力，这是他显示才华的好机会。相比之下，张斐军被冷落在一边，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这时的张斐军也恰好冷静地坐下来，重新理一理思路，想想这段时间的工作是否还有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人生就是一条起起落落的线，没有总是单边上扬，或者总是一条平线的样子。所以，把人生看成是一种成长，也许更是孕育了很多机会。张斐军在吴经理有意排挤他的这段日子里，把很多市场调研报告重新理了一下。他希望能从个案至整个市场的现象中去了解一种规律，为他将来打下基础。他经常没日没夜地看报告，了解个案信息，同时还到楼盘暗场深入了解信息。每到一个楼盘，他不仅搜集资料，还把每一个楼盘的情况做一些分析。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感觉自己在房地产宏观层面的知识有了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看待问题更加全面了。他经常思考的一句话就是笨鸟先飞，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真理，往往需要靠的是个人的努力。烈日炎炎，张斐军没有过多的钱去打的，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城市的这头穿行到城市的那头，从宝山到闵行，从浦东到长宁，从卢湾至杨浦，地图上标的每一条线路都已经经过了他的足下，路边的每一个楼盘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虽然汗水淋漓，虽然势单力薄，可是没有阻止他前进的脚步。当行走在浦东外高桥那片没有人烟的土地上，张斐军感到孤独而光荣，因为他在一点一点地实现着自己理解上海地产的人文与土地价值，这一切都是无法用金钱所买来的。张斐军所到的售楼处并不是每一个售楼小姐都会热情接待的，因为她的装扮都与她的购房身份联系在一起。
3: 先生，买房吗？
8: 是啊。

0: 要多大面积？
1: 大约100左右，有吗？
0: 有的，不过只剩下高层的部分了。你要买的话，总价都在80万左右，挺贵的。
1: 哦，那拿份材料给我看看。
2: 售楼小姐递过了一份楼书，便回到前台坐了，并没有招呼她坐下。张北军便独自坐在售楼处里，看着过往的一些客户群。他希望从客户的身上了解这个楼盘销售的目标群体是哪些。阳光漫过售楼处，照在他的脸上。他抿了抿嘴巴，忙着跑楼盘，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喝水了。他跑到售楼处的饮水机边上，自己倒了一杯水。
0: 先生，你买房吗？
1: 哦，不买，先看看。
2: 售楼小姐看了他一眼，嘀嘀咕咕，仿佛不满张北军坐在售楼处。张北军骑起自行车便走了，他能感觉到售楼小姐那双眼睛还跟着他，似乎还在抗议他的寒酸。这是一个没有人情的都市，除了物欲。这就更刺激了张斐军的奋起，他需要努力再努力，拥有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回到公司，张斐军显得很安静。吴经理这些天春风得意，显得和往常不大一般。
1: 小张啊，这两天也不见你在公司，好盘吗？没什么事儿就协助我弄一下客户联谊会的事情，这是开发商相对比较重视的事情。
2: 这个无畏工作向来比较一意孤行，也不太尊重下属的意见。张北军跟他干，只有跟着的份儿，不会起到什么大作用。因此，吴经理到开发商那儿，他跟着去，但并没有太多话，显得很是无聊。
1: 您看，刘总，这套方案里安排您和客户进行见面，还通过客户到达现场进行有效问卷分析，保证对您了解客户群和二期销售有极大的帮助。
2: 小张，你看呢，这个方案是否合适啊？
3: 不错，一期已经销售完毕，二期呀，是总结升华，还是可以。只不过要把重视客户的这个活动长期坚持下去，这样更有预见。我的建议呢，是同时可以设立一个客户会，说明我们天远啊，是将客户放在首位的。
2: 这个好，小张啊，就是人才啊，不是单纯的为了活动而活动啊。看到吴经理冷冷的眼神，张北军知道自己又说多了。张北军就是不太明白吴畏为什么要处处得风头，他这个样子能带好团队吗？他显得很失望，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小张，平时说话注意点，不妨说的不要说，一个客户会长期经营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上海这个地方国情比较复杂，大家都有私密性，不太愿意参加民间组织，弄不好大家对我们都有意见的。
3: 客户群的挖掘是很多企业所重视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现在不重视，以后想重视那来不及了。
2: 小张，希望我们俩的意见能统一啊，而且提任何一个方案要公司同意后才能递交到开发商那。张北军望了望窗外，感觉天空的云彩很单薄，似乎没有力量往前走，一点点的消散，而且他的心情也很低落。从进公司获得重视到现在的受排挤，那种夹层中生存的感觉很不好受。从校园生活进入到社会，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单纯，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奶酪也不是随便乱动的。张北军要走的路还很长，月很圆，天空也很蓝，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沁人心脾的味道。张北军走在复兴公园的小径上，昏暗的路上有很多对情人在窃窃私语，他在这里显得是那么的多余。他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方向，虽然陈轩对他不错，但是另一边是吴经理，前途还是显得很不明朗。本来打算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职场途中他又开始有点迷离，究竟选择怎样的一种生活才是最好的，在他那颗稚嫩的心灵上，他在细细思索着。月亮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那条长长的身影像在告诉他，人生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路，要静静的而且细细的品味。大风大浪的人生只不过是一瞬间，更多的还是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心态，勇往直前。经过一个整夜的思考，张北军又开始振作起来，心情也变得好些了。明天陈总将从国外度假回来，一切又将是新的开始。
4: 小张，最近工作可好啊？向我汇报一下。
2: 陈轩刚走进公司的大门，就把张北军叫进了办公室。
3: 哦，最近啊，在忙着帮吴经理一起建立一个客户会，还打算做一个联谊会。哈哈，
4: 境界很高嘛。你们这样的招都想得出来，也不事先通知我一下，我觉得不错。哎，是你提的吧？
3: 哦，是我和吴经理一起想出来的。
4: 嗯，好。开发商还满意吧？
3: 满意，还让我们长期做好呢。
4: 嗯，还是小张能干呢，有你在，我就觉得放心。现在做事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想着怎么去捞利益的。你呀，是个人才。
3: 陈总过奖了，我啊，还要不断的努力呀。
4: 我会好好培养你的，你好好干吧。
2: 陈总挥了挥手，示意张北军出去了。老板总是希望下属多做一些，言外之意是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张北军也很明白，也没说太多的什么。晚会如期进行，四季酒店里豪华的陈设和美酒香槟很容易让人陶醉其间。吴卫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游走穿梭于整个会场上，显得很忙的样子，一会儿是陈总，一会儿是刘总，他的样子活脱脱像透了标准的上海男人。张北军主要进行的是辅助性的填表工作，虽然工作小，但是他能掌握一些重要的数据，会场上的热闹和他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5: 这位女士，这边电话和姓名留一下。
0: 好好好，你们这个活动啊办得不错，我觉得开发商还是蛮有责任的。
2: 开发商这边对于代理公司所进行的客户联谊会还是很认同的，大家都向陈总夸赞，陈轩也很得意，他拍着无畏的肩头：
4: 小伙子好好干，不错啊，反响很好。
1: 陈总，是您栽培有方啊。
2: 两个人相互拍马屁的样子都映入了张北军的眼帘，他知晓在资本家的眼里，所有的员工没有好坏，只要能做事儿就是好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你就转不动，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想了想，张北军也释然了，不过是工作，不要太计较。他抬起头看了看刘民，刘民身边挽着一个美丽的女孩，

0: 那个女孩看样子很入时，大概才22岁的样子。小张，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小女刘亚飞，还请多多指教。张斐勋受宠若惊了，他也不明白刘明为什么总是对他这么好，他忙把手伸过去向刘亚飞问好。刘亚飞浅浅一笑，很是淑女的伸手示意了一下。张斐勋握着软绵绵的手，
1: 感觉像是一团雪，心里有了一丝丝的惬意。哎，女啊，平时不露面，难得一见呐。刘总的女儿也很优秀，一看就不平凡。
0: 哪里哪里，她才毕业，需要你们多多指教。说完，刘明带着女儿走向了陈轩。陈轩很早就看见刘亚飞了，他的眼睛都没转一下。虽然他已经有了妻子，
2: 但是看见刘亚飞像是看见了春天一样高兴。刘亚飞小姐，荣幸光临呐。
3: 陈总，最近可好呀？<笑>越来越会说话了。
2: 刘总的爱女可是有名的才女，难得一见，倍感荣幸。
1: 哎呀，你们总是抬举她，会把她惯坏的。
2: 晚上请你到酒吧坐坐，如何呀？
3: 好呀。
0: 看得出来， 刘亚飞是很喜欢陈轩，但是他还是把眼睛飘向了张斐君。张斐君的高大英俊已经让他难忘。热烈的晚会，各种各样的人上演着精彩的一幕，每一个人都在演绎着人生的故事，这是晚会的意义。晚会结束后，陈轩开着跑车带着刘亚飞走了。 他们那种兴高采烈样，像是要去赴下一场宴会。张斐君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去了。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一切都是突然。他走在梧桐的小道上，想起了刘亚飞的艳丽与妩媚。其实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但是身上散发出的野性光芒，总是能吸引很多人，包括张斐君，也有点动心了。 只不过他不敢妄想。其实正是刘亚飞与陈轩的暧昧关系，才有了陈轩与刘明的合作。刘明爱女心切，当然不会不答应。不过他也担心女儿热恋过头，冲昏头脑。他希望女儿早点嫁出去，以免惹是生非。他一直看好的是张斐君，希望通过工作上来观察和考验她， 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特殊的一见。然而这一切，张斐君并不知情。陈轩带着刘亚飞急切地冲进了宾馆，两人一进门就开始扭打起来，那种宣泄的场景像是遇到了旷世的激情，两人滚作一团。
3: 陈轩，我爱你，你这夺命鬼，为何不娶我？
0: 陈轩急切地要把自己的激情注入到刘亚飞的身体里，已经来不及回答。两人的兴奋如暴雨般响彻在整个房间里。刘亚飞和陈轩是在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中认识的。刘亚飞向来很野，对陈轩的风流很感兴趣。虽然他已经有了妻子，但是刘亚飞的那种野性像是要把陈轩夺过来。
2: 但是陈轩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妻子是他大学同学，他有一种责任感。
3: 陈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希望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有生意做，还能恩爱。
3: 那我老了，你就不爱我了？
2: 不会啦，我爱你，你找一个老公，我依旧是你的情人呢。
3: 哼，巧才两只船。
0: 现代爱情就是这样的，需要调味剂。<笑>那我便宜了你。两人的酣畅淋漓浸透在爱海里，已经忘却了两人的身份。爱情其实可以阻止一切的，不管是结婚与否。这是一场关于爱情和激情的戏，在地产的背后有很多交织着。 关于交易与爱情的神话，似乎城市上演的永远是激情的瞬间。与天远置业有限公司举办业主联谊会后，吴业显得更加狂野，仿佛自己得到了很高的地位，说话也不会太客气。
1: 经常会用命令式的口吻对下属说话。

0: 对张北军也不例外。同事们都有怨恨在心里，却又不便说，毕竟他是领导。张北军呐，上次你跑了很多竞争楼盘嘛，对上海的地产应该非常熟悉了，你应该写写报告出来了，供大家参考一下，不要一个人藏着嘛。
1: 啊，当然啊，吴经理的吩咐啊，我肯定要去照办的。那就宽限几天时间，我认真写好之后再交给您。
0: 好，那就3天时间吧，还要准备一份给田园之夜，显示我们公司的专业力量。张北军接到了吴卫的指令，以快速的方式进行着报告的撰写。吴卫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何进行由他自己来拟定。3天后，报告交到了吴卫手上。小张啊，你是很敬业的，不过报告不是这么写的吗？要用心细心，把所有的数据都理清楚，这样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报告嘛。晚上再加加班弄出来。
2: 张北军显然受到了打击，他并没有接话，不过晚上他依旧进行加班。晚上办公室的人已经走光了，他还在里面着手研究着市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0: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9: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8: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9: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集。
0: 2001年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才刚刚起步，上海为了支持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购房、办蓝印户口和退税的政策，以刺激市场的发展。但地产市场还是没有一下子火起来，每一个区域的房价基本维持在4000元左右上下，相对于个案来说，特点性不强。张北勋在研究报告里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证明上海未来的房价将会有一个高速上涨期，就目前的个案价格来说都是相对便宜的。在他所描绘的研究报告里，增加了一些宏观数据和分析，
2: 看起来还是相当完美的。不知道吴卫那边有什么意见，他对张斐君并没有抱太多的好感，似乎故意在折磨他。
0: 小张啊，报告第二次写的还是不错的嘛，比较有逻辑性，不过对于发展商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啊。你应该再加入一些数据来证明他的个案价格现在是偏高的，是合理的，不要太唱高调嘛，否则高价了我们代理商怎么卖嘛。
2: 张斐君显然来气了，他一把接过报告，然后埋头整理起来，证明加理解再加上证明，就这样的公式来证明发展商的房价是合理的，不要再定高价。什么逻辑？他显然不太愿意这么干。他跑到楼道里点燃了一根烟，那根烟虚雾缭绕，像是一阵风飘在眼前。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探索，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迷茫，但是工作上的复杂还是让人头疼，究竟如何做好真的好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张斐君按照吴卫的要求把报告整理好，那个报告最后的证明结果是开发商的房价是合理的，整个市场不会太有上涨的空间。这就是代理商和发展商之间的博弈，一种利益的辩证关系。因为领导不得力，市场不显得很沉闷，大家都处在一种不是太理想的氛围中，大家的心也并不团结。张斐君经常游离在思想的外围，好几次他想找到陈轩说明一下情况，哪知陈轩已经沉迷在他的爱情之梦中，天天泡在外面打高尔夫球，早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张斐君也没有太多的招。市场部新来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叫毛毛，很是清纯的样子，她也是刚大学毕业，来到新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太熟悉。她比较喜欢张斐君富有亲和力的样子，总是围着张斐君转，这一切都给市场部的吴卫看在眼里，他也很是不快意，心想好处全给张斐君，我还算是什么领导。有一次他把毛毛叫到办公室，并告诉毛毛不要太和张斐君靠近。毛毛很不理解，也偷偷地告诉了张斐君。张斐君更是郁闷了，他决心要到开发商刘民那儿去诉诉苦，他知道刘民还是很喜欢他的。
1: 刘总，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怎么办啊？
0: 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呀？
1: 哎，工作上不是太顺利，比较迷茫。
0: 哈，正常，这个世界啊，并不是按照你的意志来转的，所以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关键是心态好就行。
1: 但是身处逆境总要解决，我就是不太明白，没有做错事儿，却是经常遭遇挫折。
0: 嗯，人总是要有起有伏的，所以要把自己的角色摆正，不要老是苛求总是顺利。想当年呢，我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风浪才到今天的，现在也一样会有很多挫折，越往高处走越是难呐。
1: 是啊，那现在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
0: 对，积极的心态，争取最好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刘总。哎呀，我在上海没什么亲人，虽然您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仍然觉得您很亲切，像一个父亲。
0: 哈哈，我比较喜欢你的正直和敬业，这是我当年的影子。当然了，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脾气不好，宠爱女儿。
1: 哦，您女儿不错呀。
0: 那哈里，她呀，任性，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对错，总是认着性子来，我很担心他呀，希望能找到一个好女婿来帮助他，你愿意吗？
1: 我？
0: 当然了，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努力而且优秀，是我的理想人选。
1: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敢高攀。
0: 也算不上高攀，他很任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制服他的，他都不听我的话。
1: 当朋友还行，
0: 将来我是要把财产给他的，希望有一个人能继承我的事业，所以啊，我要帮他找男朋友，他总是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回来，我的家产不就没了？这方面我要坚持我的看法。 只是想来听听意见，结果却谈起了个人的大事儿。张斐君却是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不过刘亚飞的一股青春样还是很吸引他的。
1: 刘总，谢谢您的好意，我想有机会多接触吧，但愿能满足您的心愿。
0: 不是但愿，而是希望。
2: 事业不理想，却因此得到了艳遇，这是张斐君怎么也没想到的。但是他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喜，他更愿意用自己的双手来打拼天下，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并不在乎。
1: 刘总，我不是那种特别爱财的人，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价值。如果有一天能成为您女儿的丈夫，我也不会拿不属于我的东西。
0: 有志气，我更喜欢了。我女儿啊，非你莫属了。想当年我和你一样血气方刚，拼得天下，人是要靠自己努力的，富不过三代。但是只要你肯努力，我一样给你机会，让你少走几年路，你看如何？
1: 好的，谢谢刘总，我会考虑的。
0: 好小伙子，等你消息了啊。
2: 回到公司，张斐君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和刘民没有什么知遇之恩，他竟然看上了自己，并且非要让他做女婿，不可思议呀。但是他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虽然他非常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在公司，张斐君的话不算太多，但是毛毛总能给他带来一点新的感觉。他比张斐君小两岁，由于没有太多的追求和想法，对事情的看法会比较单纯，常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给张斐君。张斐君也经常在公司很发愁的样子，倒是对毛毛有些好感。
1: 毛毛，你怎么每天像没事儿似的？
11: 女孩子要那么辛苦，找个好男人嫁算了。
1: 那上海女孩子就是想法俗气，男孩子就这么好靠的吗？
11: 你不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么辛苦又能怎么样？女人终究是女人。
1: 看你这样，老板会把你炒掉的。
11: 不会的啦，我们家和老板是世交，他不敢，我就是不来上班他也不敢怎么样，没有我爸的关系，陈轩混不起来
1: 啊。原来如此啊。
11: 那当然了，这年头要成功靠自己难，都靠关系呀。
1: 哦，这想法不单纯吧？
11: 谁说我单纯了？你才单纯，天天拼个半死，谁认可你啦？
1: 那倒是，但是不拼更没法活呀。
11: 那就要找关系，像你这样混一辈子都不会出头的。
1: 那下半辈子靠你啦。
11: 乖，才不要你，又没钱。
1: 俗啊，俗不可耐，
11: 金钱至上，知道吗？在上海没钱什么都是假的，别谈爱情。
1: 哎，还是你们上海女孩子厉害呀，比不得啊。

0: 也别想了，有什么福王女娶了算了，不要在这里瞎混了。你以为单枪匹马的能干什么呀？
1: 好好好，不和你说了，越说越没边儿了。
0: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两人愉快的笑声回荡在会议室，引起了同事的侧目，更是让吴畏恶狠狠地盯了一眼。上班时间啊，不要随意说话。张斐君马上离开了会议室，到了桌前工作，毛毛也闪开了，回到了座位上。吴畏是不会让张斐君有太多的如意，管就要管到底。报告写完了，就要开始二期的定位报告，你这几天赶紧弄出来，开发商要了。
3: 啊，好的好的。有什么要求吗？
2: 不要太标新立异，试用为主，标新立异只会增加成本。
3: 那具体点呢？
2: 具体点就是好好思考研究。报告还是报告，领导总是要求写报告要长要厚，目的是给开发商看的时候好看。大家要的还是形式主义。张斐君面对这样的领导，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完成这份报告了，更多的是把一些基本元素交了上去。报告怎么越写越差呀？没想法了吗？
3: 哎呀，期望领导给点指导意见。
2: 期望我？那我要你们来干什么呀？不行，重来。面对无畏的样子，张斐君很有想揍他的冲动。这个破领导怎么就不走呢？以前他不在的时候，他可是很顺畅，一来就这么被动。
3: 吴经理，二期的定位主要基于什么原则啊？
2: 沿着一期的想法，希望有所提升，就是追求生活的一种氛围。因为有客户体验了，我们应该对客户有基本的了解，所以要求你去深挖客户群资料，这是最基本的工作，难道还要我来教你吗？ 张斐君不知道为什么吴畏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不是没当过领导，还是恨他？他默不作声，但是心里却是愤恨异常。经过一周的埋头苦干，二期的定位终于像模像样的诞生了，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客户群分析，还有新的定位。这回吴畏很高兴了，拿着报告就冲进了总经理办公室邀功去了。张贝军释然了，希望不要再有第三次休整，这个领导就是没有想法的领导。果然吴畏兴冲冲地进去，却是搭着脸出来。总经理说我们太理想化，二期不能大动，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动有可能重新签合同，那价格要调整的话对我们不利。报告看来是白写了，张斐君照着以前的产品大大的总结和表扬了一期的做法，希望开发商沿用一期手法加强二期推广，以力求获得更多的客户群。陈轩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不管刘亚飞和他保持什么关系，赚钱仍然是硬道理，生意场上并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张斐君也只有站在公司的角度阐述了一下观点，至于对开发商能创造什么好处，都是不会过多谈的，更多的是唱空市场。虽然他和刘明感情还不错，但是工作上并没有那么多感情之分，他还是要站在自己公司的立场上来谈。陈轩啊，二期项目是不是要重新签合同啊？你看这价格涨得很快呀。
4: 合同已经定了，还要改啊？
2: 均价要3000才行，2900亏了。
4: 现在市场难判断，一期卖得好不代表二期好卖，你看一期的位置多好，二期就靠马路了。
2: 你总是不加价也不行啊，我得赚钱呢。
4: 我们三期再谈吧，我陈轩二期力争服务再上台阶，您看如何？
2: 还是你厉害呀，一期的溢价赚了不少，最开心的是你呀。
4: 当然我们也付出很多劳动力，至少服务上满意吧。
2: 满意归满意，二期一定要把我们的品牌给突出出来。
4: 当然刘总所言我们定要努力实现的，现在他们经常加班加点的赶，也是希望你们楼盘能在上海市获得高的声誉。
2: 还有你的张斐君最近不开心呢，你也不关心一下？
4: 哪里，他一直很好啊，也是我关注的人才，怎么会不关心呢？
2: 我看他最近很少露面嘛。
4: 只要吴总喜欢，我会经常让他过来的。
2: 好 好的人才谁都喜欢，这小伙子卖力。
4: 你也看上了？
2: 你放人吗？
4: 不行，合同定的，对方不能挖下家的人才。
2: 算你厉害，样样你都先行。两个老总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试探着对方，商场就是没有刀枪的战场，大家都为着自己各自的利益争取着。回到公司，张斐君被叫到了陈轩的办公室。
4: 听说你最近不开心呢？
5: 没有啊，您哪儿听来的？
4: 我听吴总说的，记得公司的内务不要随便透露，我们是服务商，不能样样都给发展商知道。
5: 哦，好，我明白明白。
2: 张斐君退下了，他感觉自己总是处于不讨好的境地，这段时间看来并不走顺。他呆呆地坐在会议室上写着一些乱码，毛毛跑了进来。
0: 小张哥，又生气了？老板全都一样，不要太当真啦。
5: 哪里，我只是觉得有才是罪过。
0: 也不是吧，每一个公司都有特殊的企业文化，讲究一些原则就行。
5: 我还不是太适应公司目前的风格，好像人才并不太重要。
0: 嗯，公司看重利益，这是代理行业的特点，毕竟是服务性质的公司，没有太多的资产。
5: 样样都讲利，这个行业也不会走太远的。
0: 我们哪里管得了这么多，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
5: 是啊，力不从心，公司也不是我们家的。
0: 好了，不聊了，我有空请你吃饭如何？
5: 为什么有这样的好处啊？
0: 我喜欢你呀、啊，你比较单纯，比上海男人好，信得过。
5: 打我主意了？
0: 不敢，你没有资本娶我，我妈说了，没有1000万不嫁。
5: 天哪，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是呀，上海女孩子对于结婚的对象要求高，不轻易随便嫁的。
5: 看来你的目标就是找金龟了。
0: 嗯，难呢。不着急，慢慢来。
5: 哎，还是我们那人比较淳朴，不会追求太多的东西。
0: 城市嘛，毕竟是商业利益重一些，不要感叹了，我们晚上吃饭见。
5: 好，一定。
2: 两个年轻人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年轻单纯的心灵却是一致的。毛毛的纯真就像是一杯凉茶，滋润着张斐君寂寞的心灵。虽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两人的关系很密切，经常在办公室里说说笑笑，搞得公司里的同事以为他们在谈恋爱。张斐君心里明白，像毛毛这样的上海女孩虽然和她走得很近，但是是不会看得上她的，所以也没往心里去。而毛毛呢，每天无所事事，自然把张斐君当玩伴了。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靠自己的脚去走的，

0: 茂天生没有生存的压力，自然对于工作是不太放在心上，每天到公司和同事们说说笑笑，张斐君交给他的工作也不会及时完成，最后就成了张斐君自己来完成。无畏知道毛毛的根底，也不会太要求他来完成哪一件工作，只不过他很不喜欢毛毛和张斐君亲热的样子，每一次看得心里都痒痒的，但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说他们。
1: 哎，小张啊，我们楼盘明天就要正式进行大定了呀，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的，你到暗场去协调一下嘛，看一下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0: 张斐君欣然赶往售楼处，二期的预售即将开始，工地上也是机器声隆隆，一片热火朝天。不过近期来的客户显然没有一期多了，因为附近又开出了一些新的楼盘，大家都在变相的搞促销送折扣，他们这个楼盘没有太挨近地铁，自然不受益了。来到售楼处，冷清地坐着三四个客户，脸上的神色让人打眼一看就知道心里的犹疑。
2: 你们开发商为什么交定金不能退呢？这不合理的呀，万一我不想买了，这钱不是浪费了？
3: 这不是我们定的，是开发商定的，我们只不过是销售，您看好了再买吧，反正定金是不能退的。
2: 这太不合理了，现在是买方市场，你们得意了啊，等哪天房子卖不动了，你们就不会这样了。
3: 阿姨，不能这样说话的，你不买不要影响大家的。
0: 没有客户争相购买，客户的心理也大变了，他们用各种方式希望开发商能再打点折扣。张斐君心想，二期蓄水每天都是这样一个状况，肯定要大打折扣的，任务完不成，老板肯定是生气，得想个办法。他召集销售员一起开了一个会，商量明天开盘的方式。
3: 我的建议是买房送一年的物业管理费，或者是送香港油，不促销不行，现在的房子不太好卖了。
1: 我看还不如直接打折。
2: 二期开盘是温吞水，是自然的，周边楼盘那么多，大家都有的挑，再也不急了。我看开发商啊，是不是考虑一下降价？
0: 张斐君一点点记下了，他能感觉到销售员比较着急的心情，卖得不好也和他们的收入挂钩，他们当然希望房价能降。回到公司，他把情况向吴畏反映了，吴畏的反应很淡漠，在他看来价格肯定不能降，因为合同明文规定均价，跌了只能由代理商来承担。陈轩很支持吴畏的想法，并且让张斐君尽快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刺激销售。这个难题可大了，明天就开盘，哪儿还想得出招啊？他们做事情总是不提前做好准备，张斐君显然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既然价格不能降，那就来一些增值性的服务，提升楼盘的档次或者概念。那究竟如何做呢？思前想后，张斐君头发抓了又抓。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

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两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十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七八平米，大的十五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3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
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领导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

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四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煎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

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 400-6365-112。

这样或者那样的憧憬与幻想，仿佛自己下一个要遇见的将共苦可以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人间佳话，彼此心灵相惜才是他们想要的。然而世事无常，一旦遇到了真爱，所有的幻想都禁不住现实与人心的难测，曾经那些美好的愿望与倔强也会瞬间化为隐忍，成为坠入爱河的人的悲哀。没能与自己爱的女人结为夫妻，这是林语堂一生的遗憾。才华横溢的男子，哪个女人能不爱？对于林语堂，廖翠凤早就心生倾慕。爱情撩取神秘的面纱，面对的是枯燥与无味。美好的梦境醒来，接受的是现实的平淡与庸俗。激情退减，只剩下生活的琐碎需要磨合。他与他是不相同的两个人，却组成了家庭，因为有爱情。爱情它可以让一对截然相反的男女相遇、相知，并擦出爱的火花。世间的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然后走到一起，而这样走到一起的爱人却多是互补的。或许男人所拥有的正是女人所缺失的，亦或者女人的擅长之处恰巧是男人的不足之处。这就是爱情的神奇，两相弥合，负负得正，这样的爱情正是最完美的展现。林语堂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自幼就喜欢自由和随性。廖翠凤生长在旧式大家庭，身为廖家二小姐，来自家族里的礼教与磨难成了她的必修课。与林语堂结婚生活，意味着廖翠凤就要接受基督教的清规戒律。虽然丈夫一直安慰她凡事要乐观，但骨子里深深扎根的思想还是让她不得不谨慎小心地过活。相爱的两个人，幸福便会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有迹可循，稳稳的幸福充盈着每一个角落。崇尚随性的林语堂不喜欢一切束缚，领带、腰带、鞋带，只要是让他觉得受到拘束的东西，他都不喜欢。而廖翠凤却习惯了大家庭的礼仪，每次出门都会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检查妥当才会出门，精致的连衣服的边角都没有褶皱。细水长流的生活就是彼此之间的相互习惯、相互包容。如此，林语堂总是会听见廖翠凤对他絮絮叮嘱，时间长了，林语堂也会颇有情趣地模仿妻子的语气。堂啊，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得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是聪慧的、体贴的，一个充满灵秀思想的作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妻子。每当他走出书本、走出文学世界的时候，家里的饭桌上都会有可口热乎的饭菜，会有笑吟吟的妻子陪伴。这就是林语堂的幸福，他不会轰轰烈烈，也不会众人皆知，但却会温暖自己的心窝。林语堂常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它就是沉重的坠头，若不是它拉着，我还不知道要飞到哪儿去呢。如此不相同的两个人，却产生了莫大的情谊。在离婚另娶时髦女性蔚然成风的上流社会，林语堂成了模范丈夫。廖翠凤知道，

社会上许多的文化名人都同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另娶知识女性。她就是林语堂的旧家庭的发妻，而林语堂也是文化名人中的一员。他不能没有担心和顾虑，他不想喜新厌旧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林语堂则安慰他说：“凤啊，你放心，我不需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曾经在结婚的时候，林语堂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两人的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才用得上。林语堂也是聪明的，他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妻子。当自己拥有这些的时候，他会牢牢地抓住，不会松手。他知道廖翠凤就是他想要找的人，结婚后他便会忠贞不二，而那张所谓的结婚证书在白头到老的决心面前显得是那样的轻薄。真正的爱情不需要结婚证书的约束，而是从心底里发出的爱意。那一年的陈旧岁月，掺杂着深情爱意的朦胧情愫，细腻流淌到每一个角落，慢慢渗透着深刻的印记。1969年1月9日，台北阳明山鹿林家花园的客厅里，林语堂和廖翠凤悄悄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50年的朝夕相伴，让一对夫妻懂得了生活的真谛。林语堂将一枚精致的胸针送给了发妻廖翠凤，他还特意在胸针上面写着“金玉缘”三字，并刻印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一首不朽名诗《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易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曾经有记者问他们，半个世纪的金玉缘到底有着怎样的秘诀？廖翠凤回答道，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己与寿。是啊，50年的夫妻相伴，他们做到的不就是尽自己所能的给予对方吗？他们都懂得自己的付出，却不在意对方的回报。如同林语堂说的那样，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这个世界上，或许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像林语堂那样爱着廖翠凤的男人。他做了所有男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只是世界上却只有一个叫廖翠凤的幸运女子，得到了林语堂这样坚贞不渝的爱。用情之深，只有他与她才能成就不朽的爱恋。所以林语堂走了，廖翠凤依旧不离不弃地守着他的灵魂度过余生。那个行走在文学里的灵魂，终究还是在廖翠凤这里驻足停留，走到他的身边，走到他的心里，走到金玉良缘的世界。岁月颓然流逝，世界美景如初，人们因为这里曾经有过金玉良缘的足迹而庆幸。那些沉留心底的美好光景，那些不肯散去的难忘记忆，都还在脑海中流浪，唯愿时间静好，在下一个转弯处遇见熟悉的目光。童话
画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总是愿意将顾城与舒婷相比较，舒婷是典雅的、端丽的、委婉的、美丽的，而用童心看待世界的顾城则是神秘的、纯洁的、真挚的。他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童话世界里，但却有着一颗忧伤的心，那忧伤是淡淡的，是飘渺的，可深藏在心中，却又像是钢铁一样沉重。那颗忧伤的心不仅仅属于顾城，也属于这一代人，是觉醒后的忧伤，是感慨现实的忧伤。时光越老，人心越淡，他像所有哭泣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一样，以嚎啕大哭为开始，也像所有人一样以闭上眼睛为生命的落幕。可是他又是独特的，并不像有的人安静而平凡地度过一生，彻底告别之后仿佛并没有存在过一样。他降生在1956年的北京，九月里正是初秋，微凉的清风仿佛还残存着夏日的激情，白云依旧，行人依旧，不经意的时光里还有残余的一抹黄绿交杂的颜色。何去何从？

板轻抚着世间的人儿。顾城，这是父亲为他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将会跟随他一生。顾城，古城之城，那是一座充满童话诗情的城。受到同为诗人的父亲的影响，顾城在很小的时候就传承了父亲的艺术才华。12岁的顾城就可以写现代诗，天资聪颖、富有诗情的顾城很快就超越了自己的父亲。对于儿子这样的才华，作为父亲的顾公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安慰和开心。作为顾城的姐姐，顾湘总是觉得弟弟不喜欢热闹的场面。说起年幼时的顾城，顾湘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那时干的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即便是上了幼儿园，与其他的小朋友有了更多的接触，顾城依旧是不爱凑热闹的孩子。每次去幼儿园接顾城，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从小就显现卓越才能的顾城，曾经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讲故事，顾城得到了故事的绰号。那些想听故事的同学将顾城围在了中间，可是从小就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引人注目的顾城还是很不习惯。他是矛盾的，他不喜欢被围在中间，可是心中又想讲自己的故事。也许矛盾是自身无法摒去的基因，才让这样的纠结伴随他的一生。顾城渴望与外界的交流，但内心也在回避着交流，这是一场心理的拉锯战。在这战争没有分出胜负之前，顾城只能寻求姐姐顾湘当自己唯一的听众，而当姐姐没有空的时候，那个唯一的听众就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墙壁。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裹挟一切，顾城依然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蚁、枪狼，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故乡，痛恨故乡，不许故乡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故乡的同学都很庸俗。这是属于顾城一个人的城堡，城堡里的顾城总会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荷兰的时候如此，在德国的时候亦如此。一顶高高的帽子，顾城的王冠，是他作为城堡里的国王的象征。童话中的城堡会有着王子与公主幸福的生活，在顾城的城堡里有着童话诗情的国王，自然也会有那个让国王心动的女人。顾城和谢烨是在火车上邂逅相遇的，时间是1979年。后来的顾城搬了一只大大的木箱子在谢家门前，吃在这儿，睡在这儿，一直到谢家的父母答应了两个人的交往。从此，谢烨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精力放在了那个叫做顾城的痴情男子身上。他想要出国，他便陪他浪迹天涯。他想要隐居，他便陪他来到威赫克岛。这是谢烨的牺牲，心甘情愿，因为会换来两个人的幸运爱情。他是他的国王，他是他的女神。然而后来婴儿的出现打断了城堡里幸福的生活。作为朦胧派的诗人，顾城在诗会上自然是不讨好的，朦胧诗也被砸得很厉害，只有婴儿对顾城一如以往的支持。

0: 的力挺让顾城和谢烨十分感动，那份坚持让三个人成为了好朋友。能够拥有顾城这样的丈夫，谢烨是骄傲的，她欣赏自己的丈夫，崇拜自己的丈夫，也对新认识的婴儿讲了许多顾城的事情，他的喜好，他的习惯，他的脾气。谢烨只是出于崇拜，出于闲聊，然而作为听者的婴儿却将这些牢牢记住。聪明的婴儿为了自己的爱情开始了投其所好的追求。后来顾城对婴儿说过，我们两个是天生一样的，而谢烨是我后天改造的。爱情啊，让人蒙蔽了双眼，将好的认为是坏的，将坏的认为是好的，还这般的自信。不知道作为妻子的谢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怎样的伤心与难过。在心中最寂寞的时光里，婴儿是顾城生命里的一束阳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开始，婴儿也开始了主动的追求。洗澡的时候，婴儿会让顾城给自己送毛巾，可是顾城不敢，他想要让谢烨送过去。谢烨笑着说，人家让你送你就去送吧。婴儿的意图我们心知肚明，在关于性这方面顾城是胆怯的，关于婴儿说初次是顾城强奸的实在是弥天大谎，让人难以信服。顾城还是城堡里的国王，而谢烨也还是城堡里的女神，只不过在这座标有顾城的城堡里多了一个要与谢烨分享顾城爱情的女子，再后来又多了个顾城与谢烨爱的结晶小木耳。小孩子的哭闹让顾城不能安心的工作，这个爱的结晶没有让顾城感受到为人父的喜悦，反而让他倍加烦恼。小木耳是男孩，不能融入到顾城理想中的城堡，即便这是自己的孩子，顾城还是将小木耳送了人。他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冷血的人，只不过血缘亲情与理想王国之间的矛盾，顾城一时无法很好的解决。在没人知道的时候，顾城还是会偷偷的对木耳好，因为这是血脉的传承，相同的血液凝聚着无法割舍的亲情。寂寞和空虚侵袭着婴儿的心，他脚踏两条船，在与刘占秋在一起的同时依旧保持着与顾城的联系。对于婴儿这样的做法，谢烨却没有阻止，反而极力促成。爱情里庸俗的故事如今上演在了童话诗人的世界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三个人的纠缠总要有一个人离开。顾城谢烨与婴儿的爱恨情仇本是普通人的纠葛，却偏偏走向了极端的一点。顾城在激流岛上等着与婴儿建立属于他们的世外桃源，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但他却没有想到那个自以为纯真天然的女孩另一面是利益物质的。城堡里的孩子离开了，不久之后那个与谢烨分享爱情的婴儿也离开了。谢烨与顾城去往了德国，就在这期间，婴儿跟一个年纪很大的外国男人走了，无关爱情，只为一张绿卡。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

0: 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四集。
4: 城堡里的孩子离开了，不久之后，那个与谢烨分享爱情的婴儿也离开了。谢烨与顾城去往了德国。就在这期间，婴儿跟一个年纪很大的外国男人走了，无关爱情，只为一张绿卡。婴儿离开，顾城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一个叫做大鱼的德国朋友为顾城出了一个主意，让顾城把婴儿杀死，然后再自杀，如此心中的痛苦就解脱了。谢烨与大鱼还为顾城买来了凶器，他们所做的一切顾城很是感激。谢烨毕竟是自己的妻子，打定主意的顾城想要把他们之间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婴儿》，让这本书来凸显出谢烨的高贵和容忍。在书完成之后，顾城就准备自杀。此刻的顾城洋洋得意地说，
5: 我如果和书里写的一样自杀，这书肯定可以热卖。
4: 他想通过这本书给谢烨留一笔钱。那本叫做婴儿的书写完了，但却不是谢烨想要的，因为他觉得书里面的婴儿被顾城美化了。而更可怕的是，完成书籍的顾城不想自杀了，他想要接回小莫尔，想要安安稳稳地过正常人的日子，想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城堡，不再做城堡里的国王。如果顾城能够早一些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但一切都太晚了，相对于顾城的激动，谢烨的表现则是冷淡的。谢烨没有想到，临到最后的时候，顾城会改变想法。对于这份爱情，谢烨早就心灰意冷。顾城不再是最初的顾城，自己也不再是最初的自己。爱情变质了，这是谢烨无法承受的。人算不如天算，顾城放弃了自杀，谢烨的计划也因此破坏。他一心要摆脱曾经的生活，然而最后他还是没能摆脱得掉。但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彻底摆脱了。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谢烨被顾城重伤，而后顾城自杀，几个小时后谢烨不治身亡。没有人知道这桩命案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惨烈的过程是怎样的。顾城与谢烨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多年之后的我们依旧在试图猜测。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唯一留下的是给儿子小莫尔的一首诗。与现实中相反，诗中的顾城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温柔，只是儿子的名字不叫小莫尔，而是改成了

山改成了一个女孩的名字。或许顾城永远也走不出他那座城堡，割舍不掉的亲情他无法改变，那么也只能自欺欺人，虚幻现实的一切。童话总是美好而单纯，但顾城构建的童话却是极端的，他是那样的决绝，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谢烨的生命。他始终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那是他的王冠，在那高高的帽子里装满了他的痛苦和忧郁。顾城，一个戴着高帽子的，一顶高高的帽子让他远离了这个世界。舒婷说过，他觉得实际上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一瞬间的东西或者天性中间的东西，它的转换外人是感觉不到的，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顾城，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童话诗人，他是顾城之城里的国王。故事的结尾，他还是离开了我们，也带走了谢烨，以那样一种惨烈的方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在寻找城堡世界里的光明，一直在寻找，直到那个理想中的城堡因为国王的离去轰然倒塌。倜傥风雅少寻美，最好的相遇，最美的故事。美丽并不是女子的专利，用美丽来形容少寻美一点儿也不过分。他是一个美男子，是唯美的诗人，也是一个富有贵族气质的男人。世世代代贵族俊美气质的血液流淌在少寻美的身体中。自小少寻美就眉清目秀，五官当中的鼻子更是被称为希腊式完美的鼻子，长发高额，风雅倜傥。不仅外貌如此抢眼，就连他的出身也是显赫至极。作为清末高官的后代，他虽然好酒好赌，但却忠于研究雅赌。身为诗人的他还觉得赌博是富有诗意的，因此少寻美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他越是在赌场上输钱，诗作就写得越好，所以少寻美还自称为赌国诗人。这样的生活与出身可以说几乎就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的现实翻版。他拥有大观园里奢华的贵族生活，却也难逃《红楼梦》里那纠结复杂的爱情。年幼的少寻美早早地被送到了家塾读书，而后便顺利地进入圣约翰中学求学，受到了国外教育的影响。圣约翰的教育环境也是宽松舒适，教师也同样是博学多才，讲起课来引人入胜。所受的课程除了国文外，其他都是用英文教材。教师中也有不少的洋人。圣约翰学校给了少寻美成长的温暖的阳光，滋润的雨水，而这里也成为了少寻美的天堂。良好的教育环境将他培养成为一个温文尔雅、才华斐然的青年。每个人的青葱岁月都会让人眷恋与不舍，年少的我们曾经是无忧无虑的，是真性情的，是自由自在的，也是轻狂无知的。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心去想去做，不必理会世人的讶异，不用担心尘世的评论。可遗憾的是，那样的年华岁月早已经如花般凋零陨落。偶尔我们也会想起那余温尚存的曾经。

那在光影流转中肆意奔跑的青春，那让人无比怀念的温馨与美好。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怀念那如青葱般的日子，才会羡慕那些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少男少女。花一样的年纪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仿佛世间就只属于他们一个人而已。彼时年少的邵寻美正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阳光雨露，而那悄悄萌生的爱情种子也在无声无息中发芽成长。梦一样的年纪，情窦初开便是他们的主旋律，那些少男少女的懵懂情愫是如此的不安分，一颗悸动的心在等待着，等待着那未知的爱情。1916年，邵家的亲戚盛宣怀去世，盛家为盛宣怀老爷子举行了隆重的丧事，前前后后持续了3年之久，而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苏州停灵。正因为如此，素日里不常见面的堂表兄弟姐妹之间也就有了相处的机会，这也就是邵寻美爱情的开始。那些亲戚朋友里有一个女子让邵寻美的目光久久停留，那位女子正是邵寻美的表姐盛佩玉。就这样，16岁的邵寻美恋上了她。邵寻美是喜欢古诗的，当她读到《诗经》中的“正风有女同车”这一节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瞥见了“佩玉锵锵”四个大字，而另外一句却有着“群美且都”四个字，几句话不禁让邵寻美拍案叫绝，心中便觉以寻美对佩玉实在是贴切极了。于是邵寻美将自幼家里给取的邵云龙改为了邵寻美，年少气盛的他就用这种方式来以名寄情。几年之后，邵寻美便与盛佩玉订婚了。订婚后的邵寻美会给未婚妻写很多很多的情诗，其中有一首便是在接到盛佩玉给她织的白色毛线背心后创作的，甚至她还拿到《申报》上去发表。那些真挚浓烈的情诗，盛佩玉一直珍藏着。后来，邵寻美前往了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虽然就读于经济系，但课外邵寻美却自学了英国文学，并且沉醉于英国诗歌。可是留学不到2年，邵家就因为遭了火灾而变得有些困窘，经济上吃紧，再加上老祖母急切地想要抱孙子，邵寻美也就终止了学业，返回了祖国。很快回国后的邵寻美就与表姐盛佩玉结婚了，婚礼定在了卡尔登饭店，证婚人是震旦大学的创始人马向伯。空前隆重的盛况，热闹非凡的场景，十足的喜庆，就连他们的结婚照也登在了当年的上海画报的封面上，标题为刘英文学家邵寻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丽影，那里还配发了美玉婚鸳记这样一篇文章，新婚燕尔浓情蜜意，一时间成为了上海滩大街小巷的时髦话题。逝去的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已经消失，或多或少让盛佩玉有些失落和无助，但好在婚后的生活还算是稳妥的，邵寻美是爱她的，而盛佩玉也是贤妻良母，但爱情里谁又能说得好呢？曾经那样风光的婚礼男主角还是将自己的心移向了别处，催生了一场异国之恋的美丽传奇。那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因为一本《宋家三姐妹》而享誉海内外，她同邵寻美一样，也有着一个

0: 好听的名字，艾米丽·哈恩。1928年，艾米丽·哈恩毕业于威士康辛大学，之后便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任教，也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地球另一端的古老中国深深吸引着艾米丽·哈恩，于是就在1935年，艾米丽·哈恩从刚果来到了中国上海。这一次异国之旅也成为了他传奇爱情的初始，因为他遇见了邵洵美。就在那个他投巨资组织的京剧团里，邵洵美与艾米丽·哈恩一见倾心。邵洵美一张面白鼻高的希腊脸和流利的英语，再加上多才多艺，让这个外国女人倾倒。后来邵洵美还为艾米丽取了一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向美丽。坠入爱河的这对异国情侣使得向美丽经常出入邵家，而他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也成为了朋友，与邵家人也和睦相处。艾米丽·哈恩的小名叫做 Mick， 邵洵美则将它翻译成蜜姬，因此邵家人都昵称她为蜜姬。虽然是杨小三的尴尬身份，但旧时女子盛佩玉却懂得礼教，非但没有从中拈酸泼醋，还与之成为了感情很好的朋友。也许在今天的女性看来，这似乎有些不能理解，但终究还是有我们后人不知道的一些故事。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邵洵美经常在向美丽面前提到自己的妻子盛佩玉，而向美丽也从一开始就知道邵洵美根本就不可能与盛佩玉离婚。可爱情里面的先来后到是不能控制的，明知道那个俊美的中国男子不能给自己一个名分，向美丽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甚至在爱情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好在这个美国女子自有她的生存之道，她不再要求那么多，只是默默地收起自己的幻想，只和邵洵美一起做那些让他们快乐的事情，而那些快乐的事就包括一起办刊物。即便是在抗战时期，邵洵美还是借助了向美丽的帮忙，创办了《自由谈》与《直言评论》。虽然向美丽介入了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姻生活，但对于这个时期的向美丽，盛佩玉或许是充满感激的。他不但默认了向美丽与邵洵美的关系，甚至还同意他们结婚。在看了余姚邵家的祖坟之后，向美丽有一种心定的感觉，于是她和邵洵美就去搞了一份结婚文件，算是夫妻了。同样作为妻子的盛佩玉还送给了向美丽一对玉镯子。邵洵美与向美丽虽然有一纸婚约，但是如向美丽所说，一纸婚约不过是权宜之计，大家都不曾当真。原来爱情里的真真假假着实是难分难辨。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刚刚创办的自由谈不得不停刊，而秘密印发的论持久战又使他陷入危险之中。这也让邵洵美在上海一时间成为了一个闲人，无事可做。彼时的向美丽有了一个想法，完成《宋家三姐妹》一书的写作。在这之前，邵洵美已经陪同向美丽拜访过了宋庆龄，也收集了不少的资料和照片。邵洵美将这些珍贵的资料都翻译成了英文。时下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在香港，宋庆龄和宋美龄则在重庆。为了完成这本书，向美丽决定先去香港，再赴重庆。于是1939年，邵洵美和向美丽一同离开了上海，奔赴香港。 可以说，邵勋美对于向美丽的事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可也是邵勋美的这次帮助，让两个人的惊世情缘画上了句号，走向了终结。就在香港拜访完宋霭龄之后，向美丽准备奔赴重庆，可是邵勋美早已思念着家乡上海，而且家中的事务也是繁多冗杂，如此曾经相恋四年的情侣就不得不在香港作别，而那一段异国的旷世奇缘也因此而销声匿迹了。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选择，无论怎样，脚下的路还是要走的，愁苦也好，哀伤也好，就算是筋疲力尽，也依旧是要前行。脚下的步伐有多少，失去爱人的痛苦就有多少，心中的无奈就有多少。可是，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的，没有谁能如最初般的那样安然停滞不前。冷夜的风划过指尖，落寞成一丝一缕忧伤，滴在心里化成浓浓伤心泪，携一缕月光下的思念，拈一片落花，掬一抹月色，闭目遥想伊人为长伴深浅。可是终究一段尘缘，梦断成空，今生只是过客，只是风景里的旁观者。也许那时候的邵勋美总是做着这样一个梦，梦里面依稀出现一个娇美的身影，熟悉的感觉让人心中碎生温暖，想要看清那抹倩影，却奈何迷茫的浓雾挡住了视线。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也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

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

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矜，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起郭德纲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他不仅相声说的妙趣横生，更凭着半生阅历把传统文化嚼得透，讲得活，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总能一针见血。那些家长里短的俗常小事，经他娓娓道来，既有让人捧腹的趣味，又藏着戳透人心的处世门道。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郭德纲对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随份子这件事的看法。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说到份子钱，大家可能有点犯嘀咕，花钱嘛，结婚要随，生孩子要随，乔迁新居要随，就连母猪下俩崽儿也要随。没办法，人在社会走，不随份子怎么混？说到这份子，我们的老祖宗随不随份子，又是随多少钱呢？说到随礼，慢说是普通人，孔圣人也得随。春秋时期，孔子在家收弟子开坛讲学，引起了国君鲁定公的重视，于是鲁定公就邀请孔子到宫中讲学。当了国君的家庭教师，很多人就想巴结孔子了。鲁国有一个大家族叫季府，季府的当家人很想跟孔子攀攀关系，就派一个叫杨虎的总管特地去看望孔子。孔子知道这些歪门邪道啊，所以借故不见他。杨虎就想了个办法，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没办法，最讲究礼法的孔子只能提着礼物去季府回礼。这则故事记录在《论语》中，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随礼的故事。 从侧面也证明了随礼这事儿古已有之。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在婚礼上随礼，婚礼俗称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庆之事。老祖宗还专门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这六套繁琐礼节的最后一环叫亲迎，主人家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会送上一份贺礼，这份随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份子钱。老祖宗虽然把婚礼看得重，提倡随礼，却并不提倡主人家大操大办，客人随很多礼。《礼记·交特生》记载，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然传续过程，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迈体衰，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简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也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时的婚俗时说，嫁女儿的人家因为爹娘思念女儿，连着三个夜晚都不熄蜡烛，娶媳妇儿的人家因为新媳妇儿思念娘家人，连着

刘邦虽然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但人家秦始任刘邦没干正事儿，天天跟一个寡妇厮混，十里八村的名声很不好。有一次，县长请贵宾吕太公吃饭，来巴结的人很多，份子钱出的越多，座位排的越靠前，众人正交钱呢，然后按次序入席。这时候咱们刘主任突然大喝一声，我出10000钱。众人都惊了，吕太公也乐坏了，喘气儿都粗了。《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记载了这么件事儿：刘主任要上咸阳去公干，大伙儿来随礼，普通同事都随300钱。萧何当时是刘邦的领导啊，随多少钱呢？500。就这事儿，司马迁还专门记录下来，用以佐证刘邦和萧何早年的革命友谊。所以难怪刘主任喊出10000钱就把吕太公唬住了，给他安排了个好位置。好家伙，连吃带喝，吃饱了之后刘邦拔腿就要走，吕太公一看拦住了，你不是要随份子吗？刘邦当即板着脸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就跟你说吧，没钱，想怎么办吧。大伙儿都愣了，吕太公也愣了，估计他这么些年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愣了半天，吕太公开口了，壮士有老婆吗？愿意做我女婿吗？宾客听了都惊了，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就这样，我们的刘主任娶上了大家闺秀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从这个角度看，这吕太公也是有眼力的，可能他也觉得大庭广众的这么瞪眼说瞎话，玩命吃饭扭头就不算数的，也是了不起的人。这则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记录这一段趣闻的人是司马迁。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份子钱的概念。那么后来的年代呢？以盛唐为例，再讲一个份子钱的事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后来的唐明皇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的势力发动政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上官婉儿在这次政变中被乱军所杀，终年46岁。2013年9月，考古学家在咸阳发现了一座唐朝古墓，根据墓志铭判断为上官婉儿墓。但仔细研读一番墓志铭后，专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墓志铭的内容颠覆了史书记载，司马光老爷子颠倒黑白呀。据墓志记载，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他爹唐睿宗下诏安葬。墓志明确记载，太平公主非常哀伤，派人去吊唁，并出500匹绢。李隆基杀了人，老爹下令厚葬，太平公主杀了人，还假惺惺的去随礼。政治太复杂，司马光他老人家那么写，肯定也有他的原因。而我们关注的是那500匹绢，相当于今天的份子钱，这在唐代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50万，别说唐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女政治家死了，单单太平公主就随了50万丧葬费，还有那些没记载姓名的人呢，他们又随了多少？可见到了唐代，贵族间随的份子钱已经很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郭德纲的散文《随份子》，理清了从先秦到唐代的随份子脉络，从最初的互助馈赠到唐代逐渐形成规范的礼金与礼单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聆听唐代之后随份子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的变迁，感受其中的世道人心。
4: 唐代的份子钱比较大，那么之后的朝代呢？一般人随份子是这样，看关系的远近决定随多随少。比如说我跟他沾着亲戚，私交又好，那人家离娶媳妇啊、老人去世啊，我就得多花一点。如果玩归玩，但关系没那么近，那就适当花点，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了，前提是无论如何也讲究个自愿。如果单位从你的工资里强行扣份子钱，那就过分了。有没有这么干的呢？有，元朝。元代的官场随礼之风大行，元代官员胡之玉在杂著中记述，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让月工资十除八九。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影响官吏的廉洁，官员也得活啊，为了弥补亏空都去贪污受贿，社会一乱，百姓就要造反，朝廷赶紧规定以后随礼别从工资里头扣了，违者法办，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前面讲的随礼，有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有的是朝廷的强制措施，总之份子钱依然没个正式名目。我们今天份子钱的具体称法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当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体验过下层百姓的生活。没当皇帝之前，他叫朱重八，意思是家里排行老八，前面还有七个哥哥姐姐，大多病死饿死了。所以朱元璋心里肯定想过，如果我家人生病时，乡亲们每家能赞助一些钱财，我是不是就有钱请医生看病，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病死了？朱元璋的心里埋下了原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种子，一直到这个放牛娃当了皇帝，这颗种子才开始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中国文化里有民乡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灵宝相助的传统，朱元璋吸取其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地乡村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大伙聚在一起喝酒吃饭，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得率乡众宣读誓言，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的一定要遵守皇上的法令，婚丧嫁娶如果缺钱，大家一定要鼎力帮助，办酒席菜肴由一百户人家共同张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以上内容记录在《明史太祖本纪》。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 朱元璋培养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由此可见，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原本凭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红白喜事，如果集合了亲朋好友的众筹，每人出一点份子钱，办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月出份子帮了别人，下个月自家有事，别人也愿意为你筹资。这么看，份子钱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怎么就变了味儿呢？有篇文章叫《范进中举》，大家中学时候都读过，说穷书生范进一直参加科举，次次名落孙山，一直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哆嗦。不仅乡里乡亲看不起他，就连岳父也讨厌他。后来几十年应试不中的范进，由于主事官周进的抬举，终于考上了举人。邻居送鸡送米，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由不屑一顾立马改阿谀奉承了，提着7-8斤肉4-5千钱来道喜。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送来雪花白银祝贺。所以说到明清之际，份子钱文化已经从曾经的乡饮酒里扩散到了全国。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通篇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这些字眼，范进中举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1949年以后，社会提倡简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那个年代结婚也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点暖壶、脸盆、被子等新人用得上的生活用品，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送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就已经了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有闲钱了，随着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也为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当然随份子也有一些学问，礼金必须是双数，赵氏成双的吉庆，礼金最好装在红包里面封好，红包一定要写上祝福的话和你的名字，要不然别人以后怎么回礼呀？再就是礼金金额一般要大于收礼者招待你的花销。总体来说，给份子钱不是拼面子，量力而行，真心诚意的祝福到了即可。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古代的绢帛钱币到近现代的生活用品，从现金红包到如今的扫码支付，随份子的形式跨越千年不断变迁，却始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

0: 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Wow!
4: 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青。

0: 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解压的高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职场人而言，做一颗没有感情的螺丝钉才算得上合格。那么从进入职场开始呢，成功学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而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功成名就，就是因为戒掉了情绪。实在不行呢，情绪管理9.9元试听课了解一下。于是呢，年轻人就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将负面情绪压在心底，连崩溃也要悄无声息，秘而不宣。这些年轻人呢，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能说会笑，嘻哈打闹，实际呀，内心可能早已乌云密布，在感受与表达的失衡当中呢，情绪机制呢也逐渐失常，压抑、冷漠、麻木，失去激情，精疲力尽。何以解忧呢？唯有发泄。关键很多人的发泄呢变成了环保式的生气，这就有点类似于早前说的懂事崩，指的就是内心已经气炸了，但表面呢依旧是假装的风轻云淡，以不浪费资源、伤害他人、麻烦他人、不用收拾残局的形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发泄情绪，内心是怒火中烧，也只能微微一笑。生活真的没意思，我不想玩了，我不想说了，早点睡吧。那么如何不动声色地发泄情绪呢？咱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的办法。第一个，灌篮式的扔垃圾。这一刻呢，你就幻想自己就是乔丹附体，每个工位的盆栽都在欢呼，每个吸顶灯就像是场边的摄影师的闪光灯，这个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把全身力气灌注到垃圾上，然后对着垃圾桶来上势大力沉的一击，进了给自己加三分，没进赶快救球再补一发。一次性都扔不过瘾的话，好，还可以仔细垃圾分类一番，然后逐个暴扣灌篮。你看，体力加脑力全部运用到了，是不是发泄了？第二个就是砸回车键、空格键，大家可以把心中的苦恼一挥而下，动作一气呵成，莫名有种辞职这饭碗我不要了这种悲壮感。多少人把键盘当作发泄物了，最好还得是机械的，毕竟声音大嘛，对不对？可以先渲染一下负面情绪，尽情的去脑补无数悲惨的场景，然后呢带着无处安放的愤怒狂揍眼前的回车键或者空格键，那感觉呢就像便秘了一年之后突然你能够释放出来，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无以言表啊。第三，戳手机挂电话，摔手机太贵肯定是舍不得的，不然呢很有可能气没消成反而肉更疼了。想到这手机24期分期没还完，下个月的花呗账单又给你一记重拳，只有这种暗戳戳的来表达不爽，不伤及自身和旁人的方式才是最解忧的。那么心里话呢，威胁不到对方，还是选择不那么暴力的方式更健康更妥当。接下来就是朋友圈的阴阳怪气了，都知道现在是网络社交时代嘛，对不对？见面呢就会先加好友，但能够让你看朋友圈的大多数是熟人，这就意味着朋友圈里修的每张图、编辑的每个文字都与你的人设密切相关。那么为了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呢，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藏起来那个丧丧的自己，在朋友圈花式传递正能量，因为尝过了生活的苦，所以更懂得心酸。还有就是扯开耳机线，现在大家呀都用的是这个无线耳机啊，但缠成一团乱麻的有线耳机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呢？你想想，你用力扯开这团乱麻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被渣前任抛弃了，撕了，被老板狠狠教训完毕，撕了，被熊孩子抢了手办，撕了，让腻歪的耳机线不再纠缠不清，在混沌之中来找这种爽感。人生还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接下来就是锤订书机，很多人呢都会有崩溃的时刻啊，可以给自己的手指找点带劲的事儿来做，化悲愤为力量，在打印室里疯狂的装订文件，虐待订书机，比捏泡面呢、捏气泡啊更加解压，准保证大家哈神清气爽。当然要注意，不要破坏公物哈，不要让这个订书钉啊减少的过于明显，也别被其他同事发现了。还有就是洗手间的唉声叹气，在洗手间唉声叹气，声音可以被水流声完美的掩盖，毕竟别的地方呀你哭得再大声也没人听，甚至还可能被当作笑话来看。大家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场合，该哭泣发泄咱就哭泣发泄，之后呢才有可能继续承受来自生活的暴击。这话虽然说得很伤感啊，但是呢进入职场嘛，很多人最早也就学会了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借助自己的情绪。刚才分享那些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么面对上级的无故苛责，没有反驳的底气，只能沉默以对，面对甲方的吹毛求疵，没有愤怒的理由，只能委屈接受。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上级骂你因为看中你才栽培你，甲方虐你因为他们是金主。那么这些游戏规则呢，不断将权力机制合理化，让你只能把痛苦的矛头指向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现实，而是自己的想法。情绪断舍离就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处理不好情绪就是不够成熟的体现。那么妖魔化情绪就是把情绪看作是洪水猛兽，然而呢，压抑的本质呢也是一种逃避了，并不会真的让我们获得平静。有的时候呢，该发泄还是要发泄。俗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99%，就拿这些年轻人来说，不经常去被三连拷问，而立之年接近，结婚没有啊，买房没有啊，二胎没有啊，脱发年龄也比老前辈们提早了10几年，一有压力就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结果发现呢，网友们也个个都是朴实无华的猪一蛋，生活会幸福快乐吗？就算再怎么不开心，地球还得照样转，日子呢还得照样过，向前走的同时呢，咱也得学着给自己来排解压力，适当的宣泄负能量，可以暂时的逃离压力和焦虑的支配，扛不住的时候千万咱别憋在心里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

0: 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解压的高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哎，又到了例会的时间了。今天呀，咱们不开会了，哎，咱们呢搞培训。
1: 培训？之前没说过呀，培训什么呀？
0: 我知道啊，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游泳圈增加了，皱纹多了，头发少了，脾气大了。但是作为咱们公司的掌门人啊，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来拯救大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1: 多发点工资比啥都强。那么为了让大家认真参与培训呢，我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啊，只需要9.9元就可以学到吴总的十大解压大法。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付款了。
2: 吴总，这个培训会是必须要参加的吗？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啥不重要，还得看您觉得。
0: 我觉得吧，是非常有必要参加的。
2: 那好吧。
0: 各位家人们，大家是不是都对今天的培训很期待呀？
1: 期待。
0: 我也很激动，终于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解压大法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马上开启解压之旅。要释放压力，首先呢，咱们就要行动起来，通过跑步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2: 吴总，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现在去跑步吧？
0: 跑步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呢就不跑了，改天咱们去团建的时候再跑啊。不过呢，咱们要做一点训练，体会一下运动给人带来的快乐。来，全体起立，立正，
2: 立正，
0: 稍息，
2: 稍息，
0: 下蹲10个。
2: 啊，还要下蹲呢？
0: 谁最晚做完的啊，就要请大家吃饭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呀，累死我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啊？
2: 忘掉了，忘掉了。吴总，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工作了呀？
0: 不不不，刚才呀只是热身，培训呢现在才正式开始。
2: 嗯，
0: 运动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枯燥吧，还有一种既运动又解压的活动。
2: 嗯，什么呀？
0: 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哎，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所以呀，大家要跳起来，跳起来，一定要放松自己，要抛弃所有的压力，丢掉所有的包袱。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舒不舒服，孤不孤独？
2: 孤独。
0: 嗯，
2: 不孤独。
0: 有没有包袱呀？
2: 没有包袱。
0: 你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跳一跳扭一扭，甩掉了思想包袱，人呢就变轻松了呀？
2: 我怎么觉得更累了呀？
0: 那你还是没跳到位，要不要我们再来一次呀？
2: 嗯，不了不了，我感觉已经到位了。
0: 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买买的方法，也很解压。我自己呀，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去很多的大商场专卖店里去扫一扫货，压力呀也随着五位数以上的消费就都走掉了。
2: 去大商场消费呀，那我的压力会更大，我最多去楼下的小超市买点两位数以下的零食。
0: 异曲同工嘛。啊，我还有一个吃喝玩乐的四字口诀，随便哪一个字呢都会让大家觉得轻松又快乐。
2: 这哪一样不花钱呢？
0: 虽然都要花钱吧，但是你买到了开心，对不对？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美食啊也是解压神器。你回忆回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去吃日料和法餐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呢？
2: 开心的是您吧，吴总。
0: 啊，我当然也是开心的了，但是我是为你开心呐。我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呢，我手底下看好的员工能不能怀着感恩的心请我去吃，这种快乐就不是一般的快乐了。
1: 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吧。
2: 嗯，是是是，快乐，我真是快乐得很呐。
1: 喝也快乐，你看咱们公司不是跟天外飞仙公司签了年单吗？所以各位家人们，咱们有福了。
2: 是要给咱们发奖金了吗？
1: 你看你格局小了不是？人家天外飞仙酒啊，给咱们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的认购价，哎，大家呀可以花最少的钱喝到最正宗的飞仙酒，只需要99元就可以品尝最新款的天外飞仙微醺酒。
2: 我说桌子上怎么放了这么多纸箱子呀？原来是天外飞仙酒。嗯，可惜我不喝酒。
1: 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谁说非得喝呀？你买回去收藏不是也很好吗？
2: 可是，我对这个收藏也不感兴趣啊。
1: 那你当做纪念也是好的吧？
2: 这可是你的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呀，你必须得纪念一下。嗯，那就来一瓶吧。
1: 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每个人呢至少认购一瓶啊，上不封顶。
2: 我到底是来解压还是来增压的呀？
1: 这买酒也是购物，购物就是解压，喝酒还能浇愁，收藏可以升值，纪念更是无价嘛。
2: 吴总，那咱们的培训是不是就结束了？
1: 没有啊，这才刚刚到达这个整场培训的小高潮而已。
2: 还有啊？
1: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活动也特别解压。
2: 什么活动呀？
1: 打扫卫生吧。
2: 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扫办公室吧？
1: 啊，当然不是。
2: 那就好，
1: 这太没有挑战性了，一点都不刺激，不能起到解压的作用。
2: 那啥有挑战性啊？
1: 打扫厕所。你看这保洁阿姨刚好休假了，不然大家还没有这样的锻炼的机会。各位家人们，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啊，20分钟之后在会议室集合。
2: 吴总，您这十大解压大法应该讲完了吧？
1: 啊，快了快了，吃喝讲完了还有玩乐呢。啊，我给大家呢每人出了一道数学题，答案就是你们这个月的奖金啊，解出来今天就发现啊。
2: 啊，发奖金还要做数学题呀？那要是解不出来呢？
1: 解不出来的就下个月再说了，下次我再重新出题。
2: 为什么呀？
1: 玩啊。
2: 那是你玩我们呀，我们玩啥呀？
1: 你们玩数学题呗。
2: 这不是玩，这是变相扣钱呢。
1: 乐就很简单了，今天的培训会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呀？
2: 我只想哭。
1: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当然不一定是男人，女人也可以嘛，这也是解压大法的第九招了。
2: 那第十招是？
1: 当然是我最爱的大声歌唱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我一起唱。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让我们做运动。大家跟我一起唱完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快乐呢？哎，这个就是我的第十招了，大声唱歌。所以呀，想要快乐，想要释放压力，这十招大家务必要记牢。那么接下来时间大家呢把这个培训费啊没交的赶紧交一下啊，就这样吧，散会。
3: 解压，送各位一段话，最好的发泄方式还是说出来，说出来才是最好的，总比压在自己的心里强很多。当你不想和自己的朋友说的时候呢，你就去找自己的爱人去说。发泄的时候呢，双手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亲密的接触也可以降低血压和心率，从而感到解压的感觉。短短几分钟的握手就可以让你的心情是越来越放松。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任何的事情嘛，都是能够开开心心地做完的，因为你只有努力了，只有开心了，做任何事情才不会觉得负担累累。你要相信自己的未来生活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好。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美好的未来，同时享受当下快乐美好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

0: 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